解开，然后重新进入到赛道。三弯入弯的地方呢，这边又有一台车，哦，这台车的后杠看起来是这个后轴完全弯掉了，在赛道上的颠簸非常的严重。三弯的弯形的路肩上呢也架了一台车，前面的集团六号弯出去之后，六号弯这边的仍然是在拼命的争夺，一定要注意啊，压到了这个非行车线的地方呢是会非常非常的滑的。九号弯注意之后，我们来看十号弯上坡的地方。十号弯上坡的地方呢，大集团在上坡的地方仍然是有多车的并排，前面的几位呢是有非常幸运的车手，有逃脱的车手呢带开这边的大集团呢已经是非常远了。大集团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出弯的地方仍然是有车手压起非常大的火花。我们来看看前面的集团，李思睿跟唐子轩在第一第二，哇，这边的最后的两个弯，14、15的高速弯的时候也有车掉头，而且这边的这边是二三号车手的后轴呢也是完全弯掉了，在赛道上非常非常的颠啊。那这样的话呢只能是退出比赛了。二十三的是李明义，故障旗呢已经拿出来了，这是给李思睿的，李思睿呢要只能回去了。张湘贤51.564啊，他离比赛结束呢也就只有两圈的距离了，但是这个侧箱呢没装好，这也没有办法，那只能下去跟机械师再吃顿饭了。六号弯出弯的外侧搓衣板路肩里面的水应该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呢没有这个太明显的变化，都能够保持在51.4、51.5啊。后面的王子怀51.9啊，单圈稍微掉了一些。好，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李思睿仍然是在赛道上。那这个故障旗他不回去的话，赛后也要被罚掉啊。李思睿呢是至少在赛道上可以看到格子旗啊，至少可以在第一个去做一个冲线。十号弯的上坡，前面的几位呢这一节基本上发车之后带开之后，后面就没有太多的争夺了。中游集团的前面的两圈非常的凶险啊。好，最后一个弯出来，格子旗摇起，李思睿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暂时拿下赛道上的胜利啊。不过这个他的这个侧箱的故障旗没回去啊，可能还会有后面其他的问题。唐子轩呢在第二，张湘贤在第三，王子怀在第四，卡跑在第五，第六呢是卢子阳，吴守成在第七，王鹤林最终上的第八，相当的漂亮。儿童组的预赛一马上开始，儿童组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徐希哲、韩宇辰，这是我们的头牌的两位，来自 TS Racing 和新港车队的两位车手。第三是七号车手刘静宇，来自 Mars。第四呢是88号车手曾耀章，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接着第五呢是17号车手胡哲翰，来自冉鑫。第六呢是王彦辰，10号车手来自 XX。我们来看一下绿旗摇旗，比赛正式开始。一号弯呢是还是会非常的滑，内线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所有的车手过去这一次呢有吸取的刚才成人组车手的教训啊，一号弯呢没有出现状况，二号弯呢虽然是冲的比较过头，有车手接触，最后有一台车呢有掉头冲出赛道，不过还好大集团呢没有太大的碰撞。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也都是有在顺利，前面的集团有带开，四五号弯出来之后基本上呢整个集团变成了一条直线。来看一下前面六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徐希哲跟韩宇辰已经是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似乎是已经掉出了领跑的位置啊，韩宇辰目前在领跑的位置，带开第三的车手啊有不少的距离啊，看起来有接近1秒钟的距离。韩宇辰呢这一节发车不错，现在上到领跑的位置。一号弯的一个并排，王一帆跟王一晨在争夺第五的位置，两位呢争夺身后的车手，现在压了一连串，一直到第13到第12张宇哲这个位置都在一起。韩宇辰仍然是在往内线去压，一号弯过来0.068秒，刘靖宇几乎是贴在韩宇辰的后杠上。三号弯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出弯之后刘靖宇出弯的速度很快，可惜呢线路不多，还是只能贴一下韩宇辰的后杠。两号入弯的地方，出弯呢两人节奏差不多，七号弯前面基本上还是紧贴在韩宇辰的后杠上的。十二号弯两人的进弯都比较早，韩宇辰出来之后呢压外侧路肩还压的比较多。十三号弯走了一个比较湿的线路，这边看起来刘靖宇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了，一号弯呢有机会超上去。大直道两人在并排，内线的是刘靖宇，这边还没有到一号弯的刘靖宇就已经完成了对韩宇辰的超车。韩宇辰6、7、7号弯出来仍然是紧贴在刘靖宇的后杠上。来看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稍微的碰了一下，
刘俊宇被碰了一下之后呢。

把内线空了出来，韩雨辰呢抓住这个机会呢超了过去。再看十三号弯这边的线路，刘金宇选择走外线，最后一个十四十五的出弯会非常关键，两人会在大直道并排。我们来看一下并排之后呢谁先过线，看起来刘金宇有先过线，领先韩雨辰只有0.016秒，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过线。大师组的比赛呢现在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大师组的发车格。根据排位赛，310莫加亮 Ultra Racing 在第一，第二呢是伊家俊来自 Dance， 第三呢是何荣333号车手，第四是301时间，接着第五呢是吴勇321号车手主场，然后第六呢是399卢飞。比赛正式开始，哇，这边刚开始发车，后面就两台车呢是压到了一起，不过还好很快可以解开啊。这是在发车直道的时候，两台车呢都是在绿旗摇起的瞬间呢抽头往赛道中间去抽，这边呢是有一台绿色赛服的车在二号弯的时候呢有碰撞掉到了赛道的外面，然后383号车手在这边呢也有一个接触，这边卡到了路肩上，这边看起来呢是，我们来看这边呢是 F2O 的，有看起来是吴勇啊，是有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莫加亮这边呢看起来掉到了第二，易家俊啊，我们来看一下是易家俊还是莫加亮。十号弯，十号弯这边的三台车，卢飞在十号弯的内线争夺，内线的超车呢有成功，出完之后有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卢飞这边的发车上了非常多位置，这一节发车呢在大直道啊还有二号弯这边都有接触，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我们看到呢在前面的这几位也有接触啊，前面是吴勇，果然没错啊，是吴勇上到了领跑的位置，莫加亮呢在第二，卢飞在第三，何荣在第四，时间在第五，崔丽呢在第六啊，易家俊和吴海善在第一圈呢都遇到了状况，卢飞的速度很快，这边看起来是可以带开，就是崔丽之前啊还是跟前车在1.9啊，跟前车单圈差不多啊，快0.1秒钟啊，快的不多。这是卢飞，紫色的粉红色的赛服，也是 Cut Republic 的车架。十号弯上坡，稍微的推上去一点。吴勇52.2，还是非常稳定的单圈。卢飞52.4。比赛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了，莫加亮52.5，那崔丽525，何荣527啊，大家的单圈呢，从这圈来看呢，都是差不多的。来看我们在前面一直领跑的吴勇，已经从6号弯出来了，7号弯入弯，相当相当的舒服啊！从发车之后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他，他这个是。这一节的预赛一对他来讲呢，无非是又一个十圈的练习而已。十二弯，出弯，最后的三个连续的右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格子棋呢已经准备好，格子棋向吴勇摇起，吴勇往左边的去，往右边去切一下，小心一点，赛道还有湿的。那终于等来了接下来的比赛，这是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同样来看发车的顺序，傅汉之136拿到杆位，马明谦199在第二，第三的是133胡佳瑜，186冯思恒在第四的位置，接着在第五呢是176吴新墨，然后第六是165邓志天。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大家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二号弯也是顺利的有通过。啊，三号这边呢，这是应该是邓志天，邓志天的车呢看起来有出现了状况，邓志天的车呢在三号出弯的地方呢是有慢了非常的多，前面的集团呢已经从六号弯出来了，马上过了七号弯，这是在第四第五，我们来看看黄子旭能不能够继续往前来追，出七号弯跟胡佳瑜呢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看起来是很接近。十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防守，黄子旭呢就成功的内线超车，不过出弯之后呢走的稍微有一些宽，出弯之后两车并排，十二号弯的内线，黄子旭有内线的优势，但是刹车呢又刹晚了，出弯之后呢胡佳瑜又重新回到了黄子旭的前面。十二号弯出来，两人的右侧轮胎呢都压路肩压的比较多，傅汉之在前面也来到了51.244的单圈大直道，邓志天已经完全贴上来了，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抽头尝试了一下，距离不够暂时收一下，这样在二号弯前面呢他的速度会被吴新墨稍微影响一下，三号弯的时候抓住内线的机会，邓志天成功的超过吴新墨，第六第七的两位车手能有位置的交换，接着现在跟前面的黄子勋

0: 现在还有一秒钟的距离，邓之天在大直道上呢已经几乎要贴到黄子区的后杠了。一号弯的刹车啊非常的极限，邓之天的刹车的下去之后呢，能看到整台车的尾巴的摆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比赛的倒数第二圈，非常早的一个内线啊，这不知道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啊。入弯的地方呢似乎有顶到胡亚鱼的后杠，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三台车紧贴到了一起，邓之天紧跟在黄子旭的身后。出弯之后呢胡亚鱼又稍微的带开一些，来看邓之天在大直道的速度，三人的大直道节奏差不多。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两两的差距呢只有0.1秒钟。三号弯反之呢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啊将会完成这一节的预赛一啊。这一节呢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领跑然后拿下胜利的一个节奏。好，恭喜方汉之136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巡演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我们的这一节的预赛一，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展的顺序。两个组别合起来，谢慧凡21号车手呢在第一，第二呢是周成佑33号车手，第三第四呢是74工坊，还有29赵子源，第五呢是1号车手陈俊豪，第六呢是11号车手吴正好。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在一号弯前面，大家还是往内线去稍微的压一下。一号弯呢，大家都选择不同的线路，出弯之后呢，还是非常的顺利，没有车手呢有产生碰撞。二号弯也顺利的通过，后面有车手是冲的稍微大了一些。三号弯出来呢，外侧看起来是曾耀章啊，在外侧呢稍微的速度掉的比较多，内侧有连续的三台车过去。基本上前面的集团有稍微的带开，后面呢是第二集团，场上呢现在有两个的大集团了。这个组别的车数还是相当的多，前面有三位车手带开啊，前三带开，第四是吴正浩现在跟前面车手是2秒钟的距离啊。吴正浩身后呢曾耀章有紧跟住啊，再往后面呢是丁一阳呢跟前面的两位呢也有0.8，现在应该是已经拉开有接近1秒钟的距离了。当然前面曾耀章往内线去压一下，但是这边的直道呢太短了，没有太多的距离让他去超车。六号弯前面吴正浩的线路呢是往内侧稍微的收两个轮胎的宽度，没有把赛道的宽度用完。六七号弯出来有稍微的带开曾耀章两个车身的距离，谢慧凡在大直道呢拉到了赛道的中间去尝试进攻周成佑，这边距离稍微的不够啊，0.09秒。六七号弯出来两人还是保持只有大概0.1不到的距离啊，只有半秒钟。十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呢问题不大，前面周成佑呢完全没有做防守啊，谢慧凡呢是在十二弯的内线、成功的超车。21号车手现在上到领跑位置，12号弯的出弯也走得比较窄，让他的出弯速度呢是没有前面丁一阳快的。好，不过在大直道看起来三车呢有一个并排的局面。来看一下内线的车手，一号弯的内线能不能够刹住，看起来是有成功了。丁一阳呢在一号弯有被林宁浩超过去。林宁浩呢现在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在后面丁一阳这边的四号弯又掉一位置，74号车手呢也超过去了。谢慧凡呢12号弯出来超过套圈的慢车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弯，格子旗这边呢也是提前向谢慧凡邀请，恭喜21号车手拿下了这届巡演杯 U9U12 的预赛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CKC 的预赛二的环节呢，现在开始。首先是儿童组的车手，现在大家呢已经进入到了赛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还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徐希哲跟韩宇辰是头排的两位，分别来自 TS Racing 和新港车队。第三是7号车手刘靖宇，然后第四呢是88号车手曾耀章。曾耀章的这个发车位置也不错。然后胡哲瀚在第五，第六呢是王业晨，10号车手来自 XXX。关注左边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呢，所有的车手迅速的驶过去。然后韩宇辰从一号弯这边的稍微往内线压一下，大家都是顺利的有通过一二号弯。三号弯是韩宇辰出弯之后呢已经有一小段的领跑了，后面的车手呢是有三位车手并排啊，三到四号弯，四五号弯呢是一个连续的右弯加左弯，这边呢大家会很快的变成一条直线到六号弯前面，还要再来防一下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中间是有一台 FA Card 是走了一个小线， 出完之后，前面的几位又稍微的带开，中间又有一个集团是被压到一起了。大概是这是从王一成、刘靖宇、王一帆还有胡哲瀚这边，十七号车手胡哲瀚在出八号弯之后呢，又尝试去超。

刘靖宇两个人在后直道有并排。入十号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入十号弯的时候呢，大家的位置似乎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李哲在十号弯选择走不同的线路，走得非常的宽啊，结果是内线的抓地力看起来要更好一些，内线车出去之后更快扑过去，李哲在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这个位置就能拿回来。十二号弯他再一次的刹车没有刹住，后面的胡哲汉十七号车呢，这一次是成功上到了第二，胡哲汉掉到第三。然后在十四号弯的时候呢，跟身后的车手曾耀章这边有一个小的接触。韩雨成在前面拼命的刷出全场的最快单圈，1分07.9。一号弯的内线，第二集团再一次，五号车手徐希哲又重新拿回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十七号胡哲汉呢，目前又掉到第二，不过三号弯两个人的位置又换回去了。出弯之后呢，内线五号车手再一次尝试进攻。四号弯入弯，两人都走比较小的线路，位置没有发生变化。胡哲汉呢又掉到了第二，不过呢身后的车手现在又贴上来了。这边是六位车手来争夺全场第二的位置。哇，这个六号弯的入弯相当的漂亮，八十八号车手曾耀章一个非常深的内线，但是呢这个内线呢没有刹住，出弯之后呢还是丢了两个位置。出七号弯入七号弯的时候，内线又丢掉了。十号车手也是差一点上去啊，不过出弯之后交叉线，十号车手还是在八十八车手的身后后面。韩雨辰带开胡哲汉呢已经有接近三秒钟了，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防守晚夜城这边呢，状态来看是比较挣扎。七号弯出去之后呢，两人贴得非常的接近。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也是一直有在回头看晚夜城的位置，两个人入弯的时候呢几乎是前后杠贴在一起的，不过两个人的控制呢都还不错，前后杠呢虽然有贴得很近啊，但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碰撞。镜头给到六十一号车手韩雨成出十二号弯，身后的车手离他的距离很远很远，就是后面的几位。韩雨成十四、十五号弯出来，马上的格子旗摇起。好，我们再一次恭喜韩雨成，六十一号车手来自新港车队 XG Cut 拿下下午的预赛二，成人组的预赛二，同样呢是按照早上的排位赛的结果来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仍然是跟早上一样，李思睿跟张孝贤是在前面的两位，极速星辰和高登 Racing 的两位车手。第三呢是唐子轩，来自新港车队。第四呢是密西朗，来自 Simran Racing。接着到第五是王子怀二七六号车手，还有二三六号车手 Karpov Yaroslav。 左边的绿旗摇起，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水雾被卷起来，来看一下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还好一号弯看起来是可以有顺利的通过。左边呢有一台车在草地里面烫了一圈，出来之后一定要小心一点，还好他出来之后呢没有影响到赛道上其他的车。大家在三号弯这边呢稍微挤到了一下，哦，刚刚一二号弯我还说能够顺利的通过去啊，没想到在三号弯呢就挤了一下，不过还好这边的速度很慢，大家都有在很快又回到赛道上比赛。六号弯这边入弯的地方仍然是有车手在不停的走不同的线路来抢路线。五号弯出弯的地方有一台车冲到了草地里面，也是晃晃悠悠又重新回到了赛道里面。第一圈呢在三号弯还有五号弯啊都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啊，问题不大，主集团呢是有在正常的比赛。现在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这一次呢前排的几位车手呢是没有带开啊，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第一集团仍然是有八九台车挤在一起。唐子轩呢出十二号弯看起来不错，但是从外侧过来这边是李思睿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李思睿在今天早上的预赛啊，在比赛中途呢他的侧箱是掉了，虽然是在第一过线，下午的这一节目前看起来状况还是不错的。再来看一下大直道上，现在雨非常的大。继续来看前三，前三这边呢现在非常的精彩。出十二号弯之后呢，三个人几乎是并排的。李思睿在十二号弯的内侧的草地里面出来的，在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唐子轩到了前面，李思睿到了第二，接着是张孝贤在第三，李思睿在大直道呢来压一下张孝贤的速度。唐子轩这一节稍微的有带开一些。吴守成、周信宇还有密西朗三位走不同的线路，内线是吴守成，外线呢是周信宇。周信宇在十二号弯的外侧几乎要被挤到草地里面去了，三个人并排出弯出来之后，密西朗还是在前面，周信宇继续跟吴守成两个并排。十四、十八号弯，吴守成这一次在外侧外面压到了搓衣板的路肩，卷起来的水花非常的高，感觉都有三个车身的高度了。进入到一号弯的情况来看，吴守成还是走比较靠外侧的线路。再来继续看，哇，这次六号弯出来，李思睿的速度非常的快，各位，李思睿已经几乎要贴到唐子轩的后杠了。我们的领跑位置的争夺呢，现在又开始了。十号弯的内线，关注一下。李思睿在拼命的选择走不同的线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的这一次的内线看起来是速度出弯速度影响比较大，李思睿走外侧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走中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又是两个人拼出弯速度的时候了。十三号弯出弯，内侧是李思睿，外侧是唐子轩。出弯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李思睿又重新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李思睿的这几节的这几圈的追击啊，速度非常的快。李思睿一号弯中线进弯稍微的压一下，比赛进行到了

倒数的第二圈如何选择进攻，继续是六号弯仍然选择不同的线路，这次外侧刚好有一台车，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这边的节奏。但是呢李思睿这边出弯的时候，唐子轩是往外侧稍微的压了一下，李思睿呢自己走到了草地上，张热贤是跟了一整场，终于在最后的几个弯拿到了一个机会啊。不过呢前面唐子轩最先从最后一弯出来啊，冲过了第一个格子棋，唐子轩最后一圈做了一个个人的最后单圈1:02.9，拿下了这一节成人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啊，来自新奥车队 XG Cut 的车手，相当漂亮的一节比赛。大师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开始，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莫嘉亮跟伊佳俊，这是在早上排位赛头一头二的车手，来自 Ultra Racing 跟 Zins， 然后第三呢是333何荣，第四呢是301时间，来自 Matrix 还有 FSH2O， 第五呢是321吴勇，然后第六呢是399卢飞。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后面的这台车还是骑得很快，应该还是卢飞，哇，卢飞在一号弯这边是直接冲到了第一的位置，一号弯出来能不能够守住啊，左边是稍微多了一些，不过还好还是有上了非常多的位置，这是321吴勇啊，好像是吴勇啊，哇，这个起步非常的快啊，起来之后呢直接从外线啊，直接从很靠后的位置上到全场的最前面，不过一号弯呢稍微的没有刹住啊，不然的话呢就直接上到第一了。前面现在是由伊佳俊在领跑，然后320莫嘉亮在第二的位置，后面的几位呢在这一节的起跑大家都是相当的顺利，卢飞那个应该是刚才编队有遇到状况啊，编队在过终点线的时候跟前面的崔丽呢是有4秒钟的距离啊，上到第三的是吴勇，中间是莫嘉亮，外侧的是何荣，三位车手来争一号弯，出完之后呢仍然是走几乎是不一样的线路，吴勇呢这边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超过去了，超到了莫嘉亮的前面，莫嘉亮三号弯出来的地方呢稍微的打滑一下，然后火箭般的冲到了整个队列的最前面啊，不过一号弯呢没能刹住，一号弯过来之后呢稍微掉了两个位置，但是这一次在一号弯的内线呢他是成功的上去了，超到了伊佳俊的前面，吴勇现在又来到了这一届大师组预赛二的领跑的位置，383号车手伊佳俊呢掉到了第二，两位的速度仍然是非常，哦，四号弯吴勇自己的一个失误，这边呢是车尾直接打滑了，回来之后呢是丢了两个位置，吴勇和莫嘉亮呢都上去了。好，最后的两个弯我们镜头继续交给领跑的伊佳俊，伊佳俊在前面，这是莫嘉亮，这是12号弯出弯，伊佳俊最后的三个连续的右弯13、14、15。好，格子棋摇起，让我们来恭喜383号车手伊佳俊，来自 Zin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二。我们仍然是青少年组的预赛二，青少年组的车手不多啊。一二，傅汉之在杆位，马明谦呢在第二，第三呢是胡佳瑜133，第四呢是冯思恒186号车手。再接着到第五呢是176号车手吴新墨，第六呢是165号车手邓志天。比赛还是正常的开始了，大家基本上都是跟着前车的线路在走，没有太多的线路上的变化，一号弯呢也是顺利的通过，单列的发车没有太多的意外，二三号弯过来之后呢前面的三位稍微的带开，然后456这边的三位呢在赛道上距离很接近啊，胡佳瑜也是在后面的两位车手前面不远的位置啊，一号弯入弯的地方，邓志天的一个内线出弯之后呢有成功的上升一个位置，超过了冯思恒，场上呢目前呢节奏影响问题不大，邓志天在三号弯的内线超过胡佳瑜，而胡佳瑜跟黄子维呢这边在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在并排，内线的是黄子维，外线是胡佳瑜，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的黄子维成功的超过胡佳瑜，入弯之后胡佳瑜的出弯速度看起来也不错，十二号弯的中间黄子维走了一个中线进弯，出弯之后呢是出弯的速度也要比胡佳瑜快不少，一个全场的最后单圈，这一圈呢有超过吴新墨，继续在提升位置，现在来到第五，前面的两位呢在这边开始并排了，四号弯入弯的地方的马明谦上到了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领跑位置，傅汉之呢暂时掉到第二，马明谦能看到刚才在十二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压到外侧的路肩里面啊，外侧是搓衣板的路肩，所以搓衣板的这个沟槽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水啊，全部被带出来到赛道上，马明谦到第一，还有最后的三个弯，我们来看一下格子棋马上会摇起来，

阿明现在使出最后一个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在瓢泼大雨中啊，前三拿下了这一节的比赛，恭喜199马明谦，来自 CFS 的车手啊。好，U9 U12的车手呢都已经坐到车上来开始比赛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发车的顺序，头排的两位呢是21号车手谢慧凡和33号车手周成佑，所以第三呢是74号车手龚仿，然后第四呢是29号车手赵子源啊。这里面有不少的车手在 CX 儿童组也有同场在跑啊，陈俊豪在第五，然后吴正好在第六啊。尤其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瑞消息之后呢，所有的车手也都是跟着前车的这个轨迹在走啊，没有太多的线路上的变化。一号弯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集团呢是有顺利的通过，后面的车手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呢也是非常的顺利。三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车手，是前面的五位车手啊是有慢慢的带开，然后第六第七这边在四号弯的弯心有一个小的并排出来之后，五号弯之后呢也都是直线拉开了，问题不会特别的大。谢慧凡呢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周成佑仍然是在第二，前面的两位呢发车之后的位置没有变化。哦，六号弯有一台车冲出赛道了，这是17号车手啊。再来看前面的几位，一号弯入弯的地方，11号车手吴正好呢是有一个失误啊，从外侧过来的曾耀章呢是没有地方躲啊，直接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去绕了一圈，不过还好没有发生碰撞。那29号车手这一次的10号弯出弯不错，我们来看看10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个人并排，内线呢是29号车手赵子源，哦，稍微的没有刹住，不过还好这边的抓地力也不错，出弯之后呢仍然是卡在周成佑的前面，2、3的位置交换完成。不同圈数的车手已经挤到一起了，所以场上呢大家的这个差距呢是比较大。现在能看到这个赛道上呢，基本上半个赛道都有车啊。谢慧凡仍然是领跑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赵子源这边贴上来了，赵子源跟谢慧凡呢是0.2的差距，感觉最后的最后一圈呢这边一二的还有机会再来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应该是压多了，三号车手呢是跟不同圈的车手挤到了一起啊，领跑的两位车手出五号弯之后呢一个车身的距离，后面呢是29号车手赵子源，前面是领跑的车手谢慧凡，出六号弯，谢慧凡呢转头看一下，暂时安全。七号弯仍然是保持在0.2左右的差距啊，前弯的出弯呢大家节奏差不多。来到89过来10号弯，小伙伴仍然是非常漂亮的路线，身后的赵子源呢也是保持住距离0.2。13号弯过来之后呢，应该是12号弯13，13号弯过来之后就问题不大了。身后的两位呢是在不同圈的车手啊，在争夺，不会影响前面的两位了。我们来看看谢慧凡，最后一个弯出来，格子旗已经摇起。再一次的恭喜21号车手谢慧凡拿下了又一个预赛的胜利。走。

日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0: 嗯，
1: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索虎皮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哦，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1: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

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0: 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体。

0: 想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

0: 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

0: 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

0: 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

0: 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

0: 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丘肉城，以静观体悟为线索，从日常闲居到观照万物，再到通达天地义理，意境由闲适转高远，传递出淡泊从容、守正自持的君子情怀。
1: 读经罗汉刻画一位静心静坐、观照本心、从容悟道的罗汉形象，展现出禅者褪去浮躁、安守本心的松弛境界。
0: 大家好，我是辛志东，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程颢《秋日偶成》里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嘉兴与人同。这首诗笔调平和冲淡，充满理趣，书写静观世间万物的人生感悟，既有万物静观悠然自适的恬淡闲逸，也有思路风云、格局开阔的胸心气度，饱含安贫乐道的精神旨趣。我选用楷书进行创作，方正端雅的笔墨气质，恰好契合诗文冲淡旷达相融的独特。

虾鱼这两个字形是相似的，我采用了一个既统一又有区别对待的一个小的调整。人字呢又在这里做了一个打开状的放射状的调整。

在落款的地方呢，有意的按照明清人的这种对联的落款方式呢，从中部开始落这个款，跟当下很多这个书法创作呢有点小的不一样。

用个对联的形式书写秋日偶成的这么一个词句。从对联的形式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对仗极为工整的这种言对，但是这属于宽对的范畴。同样对联呢，在书法创作中呢，也需要这种上下联之间的呼应关系。这个作品呢，选用的篇幅比较小，那就更要体现这种沉静、这种俊秀的这种风格来进行书写。有意呢，没有把这个字形放得特别大，但是呢，我习惯用的这种厚重的笔道，在这里还依然要保留着，体现了这种稍带厚重又沉稳这种俊秀的创作吧。

大家好，我是画家李叔旺，今天根据宋代程颢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读经罗汉》。这幅作品刻画一位静心静坐、关照本心、从容悟道的罗汉形象，展现出禅者褪去浮躁、安守本心的松弛境界，表达出静观万物、自得真趣、从容自在的人生哲思。现在我在画这个罗汉头部，人物画还要讲究这种结构，对人物的骨骼肌肉还是有了解的，还有包括这个人物的身份年龄特征这几方面去考虑画这幅罗汉的创作。

画完他的头部，要去感觉他的形体位置，画他的手部，身体呢用另一种笔法或墨线去表现，行笔呢要慢行笔，这样呢让这个笔墨感更强烈一些，墨线它跟纸有个生发。画人难画手，手部是很重要关键的部位，手也可以说是第二表情器官，它很重要地传达出来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这叫勾填法，勾好线去填色。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整体呢有些共性的方法。我上色的时候尽量是色不爱墨，墨不爱色，颜色要沉稳，也是符合咱们开始追求这个安静的感觉。古法用笔，古法用色，上色也是用古法的。

一幅画里画面的构成感，有点有线有面，现在我再画一些红线跟身上的衣服大的块面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叫粗中有细，细中有粗的感觉。

我画这张画的构思是通过我的笔墨表现出来这种哲思关系，包括他做的蒲团开始绘画过程之中有这个一笔墨到底表现生命迹象啊，有这种生命历程感的一种思考。整幅作品呢是比较安静祥和一个禅修的罗汉。我画这个蒲团后期呢我又给吞擦了一些，因为这是画面构成的需要，为了让它更突出主体，不要让配角太抢戏。

0: 叫赵景，我来自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课程是对我校所有专业都开设的。今年参赛的这个课程呢，是针对园艺技术专业同学去开设的，也就是我们的课程是为后续专业服务的，有机地融入了专业的案例，体现了教学内容的职业性与时代性。
1: 我是来自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周楠，在从事教学的同时呢，我还负责学生的这种管理工作，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学生当中啊出现疑难杂货了，都会向我来请教，我给学生呢经常谈心，做他们工作，为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呢我们毕业的学生啊都经常回校来看望我，我也感觉当一名老师的光荣和骄傲，他们都称我爱心姐姐和知心姐姐。
0: 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作品呢能被遴选为优秀作品。我们今天呢团队，只来了两位老师，其他两位老师呢也是由于工作原因，远在海外攻读博士。我也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共同的心愿，来对我们的课程建设进行一个总结。

0: 信息技术呢，它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是面向所有专业都开设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刚开始我们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团队几位老师就在说，你说那个同学们初中也学了，高中也学信息技术，那么在大学又学信息技术，我们侧重点在什么呢？我们进行深入的对接课标，我们发现我们信息技术课程它的首要的教学目标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1: 因为今天呢，我们科学技术啊，迅猛发展，让同学们从信息技术里边来获取当前的信息这种知识力量，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情怀当中，让学生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理论性、应用性的知识转化成实践相结合，在学中做，做中学，为我们培养高职高专的学生啊，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信息技术啊，为他们生活当中培养他们的意识，增强他们的网络安全，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好，同学们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智慧大棚的种植培育区，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大棚里边培育出来的瓜果。我们正是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达，在智慧大棚里边能够培育出不同颜色、不同类型和品种的辣椒。同学们看，这个是什么？
3: 番茄，
2: 小番茄，
4: 是的，
2: 大家都认识，刚才都品尝了。
4: 是的。
2: 所以呢，在智慧大棚里边培育出的番茄啊，口感更加适宜，甜度更高。好，刚才呢，我邀请了两组同学跟随老师一起走进了种植培育区域，进一步的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到了科技对农业生产啊注入的活力。那刚才我们在智慧大棚里边和在虚拟仿真软件里边，同学们找到了一个喷灌设备，对吧？
5: 嗯。
2: 那么水分、土壤的湿度是如何通过这个来调节的呢？我想呢，下面呢做一个小试验。我邀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做一个互动，这个是土壤湿度检测仪，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子三同学告诉大家，
6: 检测每盆土当中水分含量，
2: 每盆土的水分含量进行检测。
6: 对，
2: 当它的水分高于最佳湿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6: 我们就会停止灌溉。
2: 停止灌溉。那如果当它的水分低于在干土当中呢？
6: 我们进行自动灌溉。
2: 自动灌溉。那不干不湿的呢？
6: 它就达到了一个最佳值，也停止灌溉。
2: 对，最佳值停止灌溉，说得非常好啊！谢谢子灿同学。好，刚才呢，通过这个小试验呢，子灿同学告诉了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一个示意图再来回顾一下。当水分高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同学们，
7: 停止灌溉，
2: 就停止了灌溉，对吧？
7: 对。
2: 当它的水分在干土里边低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7: 自动灌溉。
2: 自动灌溉，同学们掌握得非常好啊。那么介于高和低之间的这个区域呢？
8: 最佳湿度，
2: 就是最佳的湿度也停止灌溉，对吧？
7: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了验证啊，老师要做一个小游戏，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和老师共同来完成，哪位同学愿意啊？老师被大家学习的这种高涨的积极性啊所感动，今天呢，老师现场点兵点将，马辉同学，大家欢迎。好，马辉同学，在老师的手中呢有一套设备。好，你拿上，和老师一起来完成。好，让同学们看一下。同学们看，这套设备啊，这个是什么呀？
9: 传感器。
2: 马辉同学告诉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是什么？
10: 这个是土壤湿度传感器。
2: 土壤的湿度传感器。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三盆土究竟哪一盆土会实时自动灌溉。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
7: 自动灌溉
2: 了。

0: 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
1: 对。
0: 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2: 停止灌溉。
0: 对，停止灌溉，插入到湿土当中。好，同学们再看，前排的同学看得最清楚，志成同学注意观察一下啊。
3: 老师你看，它并没有进行灌溉呢。
0: 对，为什么呢？
3: 因为它的水分过高，不需要对它进行灌溉。
0: 水分过高不需要灌溉。
3: 是的。
0: 好，非常好。好，同学们啊，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啊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是不是？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啊。
1: 是。
0: 今天啊，刚才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学习了水分是如何检测的，湿度传感器是如何来进行自动灌溉的。在下一个环节当中，同学们将和老师一起去学习和研究温度是如何测量的。因为我们学校呢有这样一个智慧大棚的温室，温室里边呢也培育种植了一些像花卉啊、蔬菜水果。同学们呢作为科普基地经常去参观，在第二课堂当中呢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我们从这个学生的兴趣入手为着手点，结合我们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动手呢就去组建搭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呢也是在反复的去探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学生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去培养他的这种迎难而上而有一种这个创新的能力，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和学习都打下了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啊。
4: 因为我们讲信息技术，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哦，我是学农的学生，我高中的数学就不好，或者是我是学文科的同学，我学信息技术，我学物联网学会吗？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我是不是对物联网专业同学教的，我是对所有专业的同学都教，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课就是一个科普课，零基础低成本的。那大家就说，老师里边有编程没啊？我见到编程就不会。好，我们牵扯到一点点编程，那么没有那么长的语句，同学们就是用那种像 STEAM 那样的图形化编程软件，通过这个图形里边我们调一下参数，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和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5: 同学们，在刚刚的项目展示中，大部分小组都完成了豆芽智能小棚的远程控制，但是中间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把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大家走过的弯路、总结的经验再来回顾一下。好，立春组，你们的卷帘设计的非常不错，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针对于立春组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 lux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流程图。在流程图里面有两个判断条件，如果满足大于8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上的程序。如果光照度呢小于1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开的程序，否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卷帘是不动的。根据这个程序完了之后，我们再打开范例中的舵机程序，我们看到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舵机正转，舵机所采用的管角呢是32号管角，脉冲时长从2500开始到500停止，1500呢暂停，它所实现的就是打开卷帘的功能。那如何来进行关闭卷帘呢？这个问题考察的就是我们的计算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逆向思维能力。好，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重新的复制一下程序，然后呢修改一下代码。这里面我们要修改一下判断条件，同时呢把脉冲市场改为从500开始，2500

0: 先复制一段程序，然后修改判断条件，改为小于100 lux。那么脉冲时长改为呢，从500开始到2500停止。好，现在我们重新的来进行编译并上传。这个过程会把我们软件里面的程序的代码上传到我们主板当中去，请大家注意看。那么现在的话，程序正在编译。看看能不能成功。
1: 稍等一下，
2: 我们的代码肯定是
0: 好，非常快，是不是？
3: 对。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下重新的验证，看看效果如何。
2: 老师，我来验证一下。
0: 可以。
2: 首先，我们打开手电筒，将光照在光敏传感器上。此时，光敏传感器呢检测到光照值大于
0: 怎么样？
2: 我现在用手遮住光敏传感器，此时呢，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照值较小，舵机反转，
0: 是不是成功了？
2: 成功了，老师，
0: 非常好，请坐。这样，我们的测试又成功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应速度呢还是稍微有点慢，下面调整一下延时就可以了。在刚刚的展示环节，大家的作品呢都各具有特色和创新之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立秋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 LED 灯，那么这种灯呢，相当于豆芽的生长之灯，可以为豆芽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光照。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1: 好的，
0: 都看一下。哦，好，非常不错。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已经演示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芒种主的。芒种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温度报警器，那么这种报警器呢可以用于智能安防的防盗报警，也很有创意，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听一听怎么样？好。郭玉主，你们设计的小爱语音控制也很不错，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小爱同学，请打开风扇。
0: 好，我们看到风扇已经开始转动。下面我们
4: 关闭风扇。
0: 我们看到风扇已经关闭。好，这个功能很炫，老师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未来的智慧农业是成什么样子。
5: 大家参观完大棚之后，然后回来呢又搭建智能温室小棚，是吧？搭建智能温室小棚。那么从表面上看，我们下边呢分了4个教学任务，这8节课分了4个教学任务。大家从表面上看说啊，都是在种豆芽呀，你们是不是园艺技术课程呢跑偏了？其实我们不是在讲种豆芽，我们是在讲种豆芽的过程中呢在讲物联网技术。比如说第一种自然环境种豆芽，就是让大家知道没有传感器，那么传统农业上我们如何收获豆芽，同学们自己去感受。这个时候没有传感器，我们要自己拿着温度计一天测量4到6次豆芽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值，然后还要记录，不精准不高效。那么第二种环境呢，就是感知环境种豆芽，我们在里边呢加上了温湿度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就可以实时监测豆芽生长的温湿度值、水位值，精准高效，比以前方便很多。同学们说以前我记录，现在可以实时得到，这是第二种环境，感知环境。那么第三种环境呢，就是自控环境，又先进了，我们加上了风扇、水泵，就可以自动调节豆芽生长的温室度值，里边就成了一个小温室，自动调整了。这个设备也增加了，功能也先进了。那再往后呢，第四种环境呢，就是云端环境种豆芽，就我们装了手机 APP， 那么远程呢就通过手机 APP 可以直接点打开风扇，风扇开启，关闭风扇，风扇关闭，打开水泵，关闭水泵，那么就实现了智能化的管理。所以也是随着这个物联网技术推进吧，豆芽长势越来越好。 表面上看是在水培豆芽，实际上我们是在讲物联网技术。
1: 像我们这门课呢，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

0: 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让同学们亲自动手去做，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动手能力。我们学校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级双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是实用型、应用型、技能型。职业教育呢，我们也培养的是大国工匠，让学生呢通过这门技术啊，通过这个专业呢，也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1: 对于课程重构，我想对于公共基础课老师要关注一点，我们的公共基础课和普教的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第二呢，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那么你这个项目任务重构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序化，这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啊，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实一体。我们刚才也强调了，不能是这种知识体系的课程，特别是核心课。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

0: 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2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有请。你好。
1: 你好，倪老师好。
3: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3: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在我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到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找妈妈，找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

0: 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1: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我都干。
2: 来，孩子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个时候就是4-5岁。
2: 4-5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1: 哦，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又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把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2: 啊，红薯
1: 窖。就是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
2: 啊，
1: 圆的，就2米深嘛那个。
2: 嗯。
1: 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叫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红薯窖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2: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
1: 吃窝窝头。
2: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1: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了，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
2: 嗯，
1: 全都烂了。那找乡村医生给我一看，你身上全肿了嘛？肿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2: 那什么病啊？
1: 就得了肾炎。
2: 肾炎哦。
0: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哪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似的。
2: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1: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的，然后一放就跑，走，朝我们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就人家我说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咱家一巴掌打得我直吓得不行。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3: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都上哪儿去找了？
1: 上新疆。
2: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的？
1: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雨大大下，新疆的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2: 说说记忆吧。
1: 我记得我那个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是那儿就上学去了。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我们家里有种的有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摘哈密瓜吃什么。她摘个大的，摘个小的，我姐姐她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2个月，我就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 外面男

0: 35。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时候，那个时候有22，
1: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1: 啊，
0: 嗯。
1: 上哪儿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到我了，我就是转拐个弯到坐了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就是我就是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1: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儿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1: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1: 哦，然后就回哪儿了？
0: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的，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
1: 嗯，
0: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就在家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又出去打工，回来挣了3000块钱，给了养父也。我没想到，就是想的是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他说咱们分家吧。他如果分家，我心里边他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在外面又找一瓶农药，
1: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1: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老婆没在家。
1: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堂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2: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了，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0: 去了。
1: 又一次去了？
0: 去了，就是那个后来两次，这几次。
1: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0: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
1: 记忆中的家。
0: 哦，是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1: 嗯，也就很失望，你又回来了。
0: 嗯，就在那10多天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了，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了？我说

0: 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的，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怎么怎么，我跟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了，说的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没钱掉10块钱了，我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他就给了我一兜苹果，往怀里一放，
1: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着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0: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就说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2: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
3: 嗯，
2: 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3: 三次，
2: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寻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3: 嗯，
2: 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3: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你就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儿一女，
0: 我爱我的孩子，
3: 爱他们。嗯，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0: 孩子他爱我。一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我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一个烤肠嘛，买个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我不吃你吃吧，我给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坚强才能找家。
4: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3: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书东怎么帮你找。书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5: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就联系到了我。
7: 看到你的寻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8: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9: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5: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的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10: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

0: 只吃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1: 爸爸加油。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感情，把爸爸领过来。
1: 你掺着点爸爸。
0: 树东，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我们哦，
0: 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复。
0: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2: 你个，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大哥，你大姐。
3: 知道姐，知道姐姐的名字，知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2: 你小时候聪明的很。
1: 爸爸的名字记得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
0: 找。不知道。
1: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0: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1: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

0: 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1: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0: 继续帮你，
1: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0: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1: 难受啊！
0: 不哭啦，真是。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都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都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
2: 现在还有母亲，赶紧家呀，
1: 都在这往这赶啊。
2: 因为车飞机票订好了，车不飞机不飞了。哎呀，
0: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1: 祝福了哈，
0: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3: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爸爸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4: 小哥，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来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0: 盼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2: 跟我回去。嗯。
5: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因为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犯和买主都应该严惩。
6: 非常感谢您啊。
1: 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们，让你们一家团圆。明天就跟着爸爸回乌鲁木齐吗？可以哈，
0: 家里也有房子，也有棉花地，
1: 好，
0: 都给你留着，
2: 葡萄地都给你，
0: 葡萄都给你，
1: 就给他了，
2: 我给他。
1: 好，领着爸爸幸福的回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2: 李大姐，
1: 哎，
2: 谢谢你。
1: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团圆。虽然几度电。

0: 加执着地走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地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捐款通道进行捐款，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公益寻人事业以及救助节目中极度贫困的重病的残障的寻亲人。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0: 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

0: 真相。
1: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2: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1: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他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2: 你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1: 对，
3: 我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的，
2: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3: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2: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3: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2: 成呢，打不过他，
3: 打不过他。
2: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1: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太大支持的。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4: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他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

0: 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

0: 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

0: 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

0: 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1: 哎。
0: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1: 轻轻的了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0: 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

0: 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啊，
3: 喝。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请坐。
3: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聂老师。
0: 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3: 媳妇，
1: 我婆婆。
0: 儿媳妇
1: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1: 对，
0: 怀孕了。几个月了？
1: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1: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4: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5: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1: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1: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1: 对，
6: 我说婚姻了，有小孩的就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的，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6: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6: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成
0: 了。打不过他。
6: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1: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1: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她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哎，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就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

0: 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哎，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是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啊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哎呀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1: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0: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给她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
1: 都让我找着，
0: 都给找着了。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哎，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2: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她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嘛，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挺内疚的。我说哎呀妈，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呢，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0: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他那么笨他能找到家，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
2: 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

0: 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他就这样去说他，还说他笨呐、傻呀之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1: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像现在的话，他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他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他。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他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她就会去指责她批评她，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就是老东西这样老东西那样子的，就这样子，从来就是说不把她当一个老婆去看待。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没有地位的。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因为她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她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1: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啊？
0: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1: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0: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1: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0: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1: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0: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他，也没叫他，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老乡，他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三十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1: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0: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反正我有时候回娘家呀，干啥的，我也就是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1: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栽树。一开始他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我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

0: 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在那去买的。对，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带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去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1: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儿报名的？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 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1: 你替她找家，她高兴吗？
0: 跟她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2: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你直接捧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1: 马蜂窝，
2: 你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0: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一块还有所不满了？
2: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3: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还在打你婆婆吗？
0: 现在没有了。
3: 反家暴法规定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4: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这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你才会发现你婆婆在这个家30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作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他好一点，帮助他找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回家，让他找到一个他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书东请。
5: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周围全是大山，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他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除了他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两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

0: 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1: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岭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岭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岭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碧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的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几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点，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来，扶着老师，老爸，老父亲，老父亲。
1: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叔东？
0: 79，马上80岁了。
1: 妈妈呢？
0: 妈妈75岁了。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1: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0: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1: 是什么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
0: 就是汉族。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1: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2: 两个女儿，三个儿子。
1: 三个女儿，
0: 三个儿子。
1: 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0: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1: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3: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了就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0: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1: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4: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3: 好，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和奶奶。
1: 都给老奶奶。
3: 对。
5: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对受害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1: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6: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压力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7: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6: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是的，
1: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0: 是什么？
1: 红薯。
0: 红薯啊？给谁拿的？
1: 哥哥。
0: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1: 他在11岁的时候。
0: 他11岁，那时候你多大？
1: 那时候我10岁左右。
0: 11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1: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个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0: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1: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

0: 兼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4: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5: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6: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找油毡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6: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2: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1: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
2: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
1: 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
2: 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0: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今天扫码
1: 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

0: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3: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6: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

0: 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

0: 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 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8: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

0: 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最早是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找油毡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0: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闷个东西隔着盖儿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

0: 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4: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8: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9: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最早是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9: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时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时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梁 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时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时不粘锅领回家。

0: 来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3: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着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11岁的时候。
1: 他11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10岁左右。
1: 11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1: 是亲爸爸吗？
0: 他也不单打我哥嘛，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听邻居说我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信了。我妈在外面打工嘛，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那一座山，走路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嘛。我妈当时她拎着一袋米，她可能扛不。

动了，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然后他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他回来看我爸不在家，他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然后去帮着忙。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嘛，也没说什么，然后就拿着当时的拿着一张木板凳，那个木板凳特别重，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当时我妈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她还好闪了一下，就当时就那个板凳就往她右脚上这样拽，当时就是骨折了嘛，肿起来了，特别肿。我也在边边看着，我太小了，我也怕，我就求爸爸，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但是我爸就去楼上，他什么话也不听。在那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他教我唱一首歌，但是我不懂，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0: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这个人呢，不但酗酒，而且有严重的家暴。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啊，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有法定的义务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我们都会依法处置。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没过追诉事项，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我二哥他是特别喜欢我的，我爸也经常不在家嘛，我们经常就是会挨饿。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都是他在照顾我。

0: 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借米吃嘛，我们去了，邻居就说，你们每一次都来借，上几次借的都没还，这一次又来，还说了什么老虎借金猪，我借不还嘛。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跑到别人的田地上去挖别人的红薯吃。之后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嘛，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是有时候会偷偷的给他拿点吃的，我就在家里嘛，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怎么拿点你回来给我吃嘛。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他当时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然后藏在那个衣兜里面嘛，这样裹起，这样裹着跑回来。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那肚子那一块。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那天因为下的太大的雨，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但是那条河特别深，我又不会游泳，我就记得我在拼命的喊哥哥救命，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但是他会游泳，他就跳下去就把我救上来了。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可能
1: 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我哥哥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在李曼华的心中，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无所不能，给他温暖。

0: 欢笑，同样更多的给了他疼爱。哥哥的离开成为了他心中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1: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然后我们那些亲戚嘛，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他们就商量着，然后就说啊，一边养一个嘛，然后就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更艰难了，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有一次他跟我说，妹妹，他说哥哥给你变个魔术，他喊我把眼睛闭上，他可以把两毛钱变成两块钱吗？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只听到我哥哥打火机嘛，他说他在桌子上下面烧一下，然后呼呼两下，然后我把眼睛睁开，他打开来那个碗嘛，然后真里面真的有两块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特别神，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我就觉得他是特别会逗我开心的一个人。
2: 哥哥在大伯家待了几岁走的？
1: 他七岁的时候就彻底的就 不太喜欢回家了，就是老爱往外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亲戚就把他抓回来了嘛，我那个堂哥就是看守着他，然后把那个房门锁起来。那时候我哥本来很瘦，他就趁我哥睡着，大哥睡着了，然后就从那个狗洞爬出来跑了。我们亲戚又发现他，就想去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去了几个人，他就说：“你们是谁呀？我认不到你们。”就把我们亲戚给气跑了嘛。都隔了很久了，我还是看到过一次，他就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然后还给了我10块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哥哥，我说你回来嘛，我说在外面再好的生活还不如家里嘛。他就跟我说他不回来，他不想回来，他说在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爱的存在，温暖嘛。他劝我，他说妹妹，你也跟我一起去流浪吗？但是那时候我怕，我还小嘛，我就没有答应他。就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2: 哥哥走之前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1: 没有。
2: 等于是你哥哥就在11岁那年跑的，不是人家拐的。
1: 应该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在家里爸爸又是对他那种虐待嘛，我妈妈比较疼他，我妈妈也被我爸打跑了嘛，然后送到亲戚家那里，他也没有感受到任何温暖。那时候如果我是个男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他走。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我哥，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么小，他肯定在外面也过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我是特别不希望他变坏。在梦境里都是梦到他在上班，就是我梦到他回来了，然后我冲上去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我特别害怕，我因为我怕我一松手他又跑了。当时我就是很无助也很无力，我就在拼命地喊着哥哥回来了。但是那一次后，我梦就醒了嘛，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梦就碎了。放心吧。
2: 哥哥走了，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你叔叔家，一直长到现在。
1: 没有。因为叔叔那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14岁那样就出来打工。
2: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1: 是工作的原因。
2: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1: 是在做一个就是摄像头的那个组装镜头的那个。
2: 组装？那怎么会受这么大的伤？
1: 因为是机器，那个对那个水过敏。
2: 你现在结婚了吗？
1: 我结婚了。
2: 都有孩子了。

0: 孩哟。
1: 男孩女孩？
0: 是男孩。
1: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0: 就是我妈妈是重庆的嘛，老家介绍的。
1: 你妈妈后来回来了吗？
0: 她回来找我了。
1: 找到你了吗？找到了。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2: 这个家很残破，爸爸家暴，妈妈离家了，然后把他和哥哥寄养在别人家。他可能是这个家最弱小的一个，但是你看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残缺的家里面，却能够有那么多感情的细腻的一个记忆，是因为妹妹在坚持。有的时候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能够走得更完整。妹妹今天这样做了，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0: 我特别想我哥哥，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3: 特别害怕就是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嘛，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0: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因为从小到大是他在保护我。
1: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0: 继续找的。
1: 好，站在这儿来。

0: 黎曼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揭阳，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救助站这样的机构，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共同寻找，希望帮你找到二哥。
1: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分析李海文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大约10岁左右，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有一定记忆，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文作为关键词，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0: 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字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到底过得好不好，自然我才能安心。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实啊，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是对上的，都是一个人。
1: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样以后，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陈创慧和孙祖红不排除单亲遗传关系。
2: 经多方工作核实，陈创慧就是李曼华的哥哥李海文。
3: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爱吃红薯吗？
4: 记得吗？
5: 谢谢。
3: 哥哥，跑出去上哪儿了？
6: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市内的一个第一养家，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待不下去，我再次离开了大家，在外面流浪。
3: 流浪？
6: 对。
3: 流浪到多大？
6: 流浪了半年吧，在那个车站，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3: 半年以后呢？
6: 在那里。
0: 没事，慢慢说啊。
3: 慢慢说，不着急。
0: 慢慢说，来。
6: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晚上就是往公园过夜，就饿成已经是一个皮包骨了。就是非常绝望，很无辜，想家。因为我被拐的那个期间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3: 不记得家在哪儿了，
6: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特别想回家，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然后之后就还是接着流浪嘛，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给我买了一瓶水，一面包，没法活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法活了，吃又没吃的，住也没有。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他又出现了，就拎着我去吃饭，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直接答应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他对我挺好，无条件的为我付出，真的很好。
3: 怎么称呼他？
6: 我叫他妈妈。
3: 妈妈。
6: 一开始他是让我叫他阿姨就好了。
3: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6: 对，生活到现在。
3: 你成家了吗？
6: 成家了。
4: 我还没有找到你那个。

0: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娟妮，怕雨燕，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她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1: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受的是什么苦吗？
0: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1: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2: 要不
0: 他再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1: 愿意见他，
3: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1: 不要信，我要见他。
2: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0: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3: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1: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了。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妈
3: 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班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这些年想孩子吗？
3: 想，非常想。
2: 找过吗？
1: 找
2: 。
1: 但是找不到，一直没找到。
2: 一直没找到哈。你走了以后，你放心吗？
1: 不放心。
2: 不放心。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1: 高兴。
2: 怎么打算？
1: 特别高兴。以后我愿意儿子回到我身边。
2: 回到儿子身边，
1: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还是他到我身边，只要能在一起，不然你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2: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4: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2: 原谅妈妈，对，
4: 我原谅妈妈。
2: 好，我们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0: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0: 妈妈叫妈妈，
1: 妈妈，
2: 海文，这是谁呀、啊？照片上，
0: 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3: 对，那我女儿。
0: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3: 开车。
0: 开车。
3: 对。
0: 老婆干嘛？
3: 她上工厂上
1: 班。工厂的。
2: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4: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0: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3: 谢谢李斌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

0: 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

0: 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

0: 初三140，
1: 合20涨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

0: 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

0: 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

0: 你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

0: 级的是与产业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 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3: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4: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5: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3: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6: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7: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 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0年的这个条例的配套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0: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 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

0: 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

0: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

0: 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 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2: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5: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5: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6: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6: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

0: 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早上好，
9: 早。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5: 我们是安排2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8: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5: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

0: 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

0: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1: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0: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嗯，
1: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赵根，看小二然和王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4: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1: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4: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5: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1: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4: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0: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

0: 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和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王东瑞，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但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

0: 学是每一个孩子。
1: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2: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2: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2: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2: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菜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
2: 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3: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她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4: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受的是什么苦吗？
3: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4: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1: 你要问
3: 妈妈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5: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4: 愿意见他，
5: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4: 不要信，我要见他。
0: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3: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5: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4: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吗？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
2: 妈。妈，
3: 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三八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终于找到我哥哥了，我们家终于团聚了。哥哥最喜欢吃的红薯，小的时候，哥哥赏给我吗？

0: 宝贝儿子，你在哪里？
1: 儿子，好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犯下的无赖之错。妈只希望你能早日得知你过得好的消息。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助者，有请。
1: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老公对我很好，儿子也聪明活泼，也算听话，可是2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生活完全变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了解我的儿子。
2: 20年前发生了什么，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母亲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位68岁的妈妈要找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0: 来，妹妹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1: 是20岁的时候。
0: 20岁怎么那么大还能丢啊？
1: 就是20岁的那年嘛，在南京上学那天嘛，突然接到我老公的电话，他说我们张静找不到了，他失踪了。当时我一听也就心慌了，我就买了车票
0: 去了南京，
1: 什么东西也没拿。在车上我就在想，我的儿子不会一下子就走失，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吧，我们的邻居还有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小的时候吧，比如说我经常是晚上洗头，他看见我洗头，连忙就拿个电吹风过来给我那个吹头，就像那个理发店的理发师那样给我吹呀做呀，然后还拿个镜子给我照一下，妈妈你看好不好。我的孩子很乖，从小很听话，很懂事，也孝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声不吭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然后赶到南京，我知道了，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同学在南京市的山西路逛街，然后他就跑到那个玉器行，他拿了一把电吉他，他非常喜爱。那么老板嘛要900块钱，然后他身上钱不够，一起跑的同学吧，也不赞成他买，然后他这里就不愉快了。他说，你们都不支持我，也不理解我，然后跑到街上那个人多的地段嘛，同学一回头，看不见他了。后来同学就找，第二天是星期天，同学又找了一天没找到。
0: 你儿子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1: 他比较内向，但是我们后来经过了解吧，我们感觉我的儿子不像我们自己心目中的那样，就是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一看他的那个床上嘛堆满了那个乐器，有吉他呀，有电子琴啊，鼓啊，好多了。那个同学就讲了，说这是张静乐队的，他这一段特别喜欢弹琴，每天的时间都不少于那个5-6个小时。我们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不知道他痴迷到这样一个程度。

0: 还自己背个吉他到那个南京街的街头去唱歌，就像那个流浪歌手一样。
1: 我以前嘛，只知道我的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不知道他对音乐是这么的痴狂，还一个人背着吉他上街演唱，像流浪歌手那样，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
0: 他同学还告诉我吧，学校里面国庆节组织演出，完了他们就聚餐，聚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讲我将来做那个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是学的路桥专业。然后轮到我们张静站起来说话，他这样讲了，他说我将来去做流浪歌手，我要为音乐而追寻。后来嘛，他们同学把那个演出的照片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吓了一跳，他那个头发前面这么一溜啊，染成了红色。那个1997年的时候，很另类的。
2: 前辈了，
0: 他爸爸拿着照片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他说。一下子我们就感觉我们失败了，
1: 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2: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到各个城市去做流浪歌手去了？
0: 就是啊，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嘛，我们就认为，我的儿子可能做流浪歌手去了。我们就在南京城，我们把所有的乐器店，所有有演出的地方都跑到了，拿着我儿子的照片，请他们看这个有没有我的儿子有没有到你们这边来，
2: 都没有，
0: 都没有。有人告诉他爸，玄武湖有个流浪者向你们张建，然后我们立马就赶到南京，因为12月底了嘛，下着雨，开始起西北风了，很阴冷。然后我跑到那个湖边，一下子就摔了一跤，脚崴了，脚崴了，我也不感觉疼啊。我大儿子扶着我，我老公嘛给我撑着伞，我们三个人，脸上嘛，又是泪水，又是雨水，就这样跑，一周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吧。不放心，再找，再继续，再跑，
2: 不死心，
0: 就是不死心，一直跑到天黑，还是没有结果。
2: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少年？
0: 就是
2: 听着信儿就去找，听着信儿就去跑。
0: 家里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失啊，已经全部乱套了，
2: 不能正常生活了。
0: 对呀。
1: 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夜里，我们两个人夜里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爸爸就给那个张静收拾房间，整理整理他的东西。看到那个张静的那本相册，打开第一把，就是他爸的照片。他爸半天没讲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他爸两行眼泪就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的话可能伤着我的儿子了。
0: 我说什么回事啊？他说出家回来吧，两门挂科，爸很生气，我们让你上学，你怎么搞的？还挂科不及格。然后爸就当时这样讲了，说你下学期去补课，你如果再挂科，那你过春节你就不要回来了。爸爸当时想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应该

0: 好好跟他谈，了解他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我不应该骂他呀。他说
1: 儿子因为走了所以也反思自己哈。
0: 对呀、啊，到现在为止一直不能释怀，他就是好像不能原谅自己。
2: 如果他真是说想去当流浪歌手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准备，至少他宿舍里的那些乐器啊什么的他应该是拿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周边的什么救助站呢、或者是说有一些医院去看一下，会不会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失忆了，被人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救助站，我不知道你去找过没有。
1: 太奇怪了，
0: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血吧都进了血库啊，血样都采去了。
3: 儿子走后，父母担心孩子遭遇意外，第一时间便采血入库，因为一直都没有比对结果，所以这位母亲相信儿子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才离开他们的。这个家只能默默承受着儿子出走所带来的巨大打击。
0: 那个时候我们家都烂套了，
1: 绝对了啊！过这日子，
0: 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就又大出血。一天那个夜里啊，我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卫生间。突然地上就一滩血，然后我老公知道把我送到医院，经过检查之后吧，决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老公签字的时候在抖，我拉着老公的手，我们的静静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睁开眼一看，我的病床四周都是人，我眼睛就在人堆里面找，看看有没有我的静静，什么没有，然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闭着眼睛流泪。
4: 一个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一个孩子的心太大的时候，你要记住自己的根。如果父母不能分享，你要一点一滴地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自己觉得我有我的方向。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因为一个被音乐拐走的孩子，那也有家，音乐不是全部。告诉父母你在哪儿，远远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让你父母放心，也是每个人为人子女的责任。
3: 28年前，儿子的出走，让这位妈妈意识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到底为何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这位68岁的妈妈心里没有答案。28年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寻找、守候以及等待。今天，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日夜期盼的儿子？
1: 有生之年，咱如果把这个儿子找回来，这是咱最大的幸福。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来。
5: 红梅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儿子呢当年是在这个南京读书和生活，那后来呢他曾经表达过说自己要去当这个流浪歌手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流浪歌手啊或者什么乐队驻唱啊他们这些集中的地区去帮您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0: 19年了，七千个日日夜夜，我们都在担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儿子啊，我能不能真的老了，我们快跑不动了，你早点回来，妈妈真的很想你。

0: 王阿姨您好，我是树东。
1: 好。
0: 有点抱歉要告诉您，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放弃。
1: 谢谢。
2: 如果张静看到了我们这条寻人启事，或者有朋友告诉您我们在找您的话，也请尽快回家，或者至少跟家人联系，告诉爸爸妈妈你还平安，家人朋友都在等着你。
1: 难为你们了，
0: 阿姨坚强啊。
3: 好，观众朋友，我提大家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张静妈妈，加油加油，张静妈妈。树东请。加油，张静妈妈，母亲多么坚强，多么伟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看上去能挺住，看上去不会倒下。

0: 但是这样的妈妈心中太苦了。张晋，无论发生了什么，告诉你的爹妈，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1: 妈妈强忍着眼泪离开了，看似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痛苦的、脆弱的心。柔弱身躯里，有一份盼子的、坚强的执念。让我们共同为这位妈妈加油，希望她能够一直坚强地生活下去。同时，我们更要呼唤张晋，快点回家。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一直都在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1: 妈妈，妈妈的影响。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2: 有请。来，请到这里。
3: 你好。
2: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2: 34岁。
3: 对。
2: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2: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2: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2: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2: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现在是养父。
2: 一直过到现在。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2: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2: 哦，是吗？那么懂事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就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啊，过去给我吃。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2: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1岁到7，6、7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1: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担心狼，我就担心羊，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2: 到这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3: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2: 他们想卖出去。
3: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2: 妈妈打过你吗？
3: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2: 反正
3: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2: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3: 还行。
2: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3: 那时候还小吧。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7: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2: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1: 每人限2口不沾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着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 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8: 不玩虚的。

0: 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1: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4: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闷，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6: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找油毡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2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 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沾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2: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

0: 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8: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汤。

0: 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找油毡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回忆墙前等着你，让倪萍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

0: 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再一次为你而来。
1: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他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2: 妈妈，妈妈想，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2: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2: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1: 有请。来，请到这来。
3: 你好。
1: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1: 34岁。
3: 对。
1: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1: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1: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1: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原南。
1: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啊，现在是养父。
1: 一直过到现在啊。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1: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1: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1: 哦，是吗？啊，那么懂事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就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1: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1岁到6、7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2: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1: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3: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1: 他们想卖出去。
3: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1: 妈妈打过你吗？
3: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1: 反正
3: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1: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3: 还行。
1: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3: 那时候还小吧，现在在外面打工。
1: 自己有家了。
3: 还是单身吧。
1: 等找到爸爸、哥哥、姐姐，你就准备离开妈妈回你的老家吗？
3: 回。
1: 回云南。
3: 和他们一起过，再也不分开了。
1: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我很赞赏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苦难早把她压垮了。你觉得你苦吗？

0: 笑一笑，什么都是都可以过的。
1: 真能笑对生活哈、啊。
0: 是，笑一笑。
1: 一笑，什么使你这么乐观？从小就这样吗？
0: 从小这样，老人家教我的，笑一笑，没什么过不了的坎、这样。
1: 听见，很赞赏这样的妹妹哈。
2: 她性格太好了，因为她的真是想象不到是吧？喜欢这个妹妹。她如果找到她老爸，她的性格会更好，她生活会更欢乐，
1: 更有意义。
3: 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看他的母亲啊，即使是想改变，但是可能最后仍然不如意。其实你母亲有的时候打你，未必一定是他恨你，他可能是恨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仔细去站他的角度去想，你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周围人所有的不公平的眼睛、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让你长歪。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觉得就这一点上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1: 你什么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0: 是夜晚吧。
1: 夜晚
0: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哭。
1: 白天你觉得是装着还是真的快乐？
0: 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两个人。晚上的话我很害怕，夜晚黑黑的，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特别害怕，
1: 盼着天亮
0: 就特别想，哎呀，我姐姐、我爸爸马上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觉睡醒来，他们就在我面前了，哇，多开心，多快乐！一睁开眼睛没了，就哭了。这个，我弟弟他们两个嘛，每次我爸妈打我的时候，他们都第一时间他都会站在前面，就是。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1: 这两个弟弟今天都跟你来了？
0: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大的弟弟。
1: 大弟弟上场来，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好弟弟。
0: 这是我弟弟。
4: 你好，新娘。
1: 你好，大弟弟。
0: 啊，是我大的弟弟。
1: 我们都感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能在这当中保护姐姐，不怕你爸你妈打你，是吗？
0: 他可不怕。
1: 勇敢的孩子。觉得姐姐苦吗？
5: 都可苦了。那时候九几年那时候都很苦的。我们那时候我姐姐没饭吃嘛，她打的时候就不给她回家。所以吃饭，我们吃完饭了就拿饭出来给她，偷偷拿饭出来。
1: 那你妈妈爸爸知道了不打你啊？
5: 不打。
1: 不打哈？
5: 不打我们。
0: 他知道了我可惨，就是，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1: 姐姐上山砍柴，你也帮着姐姐吧？
0: 那个没人，
1: 没有，
0: 砍柴的什么？
1: 没有
0: 啊。这挑柴这些，他们都是很小，不给他们做。给他们做的话，如果稍微有点闪失，那我可遭殃了。
6: 需要明确一下啊，不管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个父母都没有任何权利来打孩子。如果打的话，就属于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是犯罪。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依法处置。如果其他人看见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可以报警。而且呢，像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就一定要报警。
1: 你知道吧，姐姐如果找到她的亲生爸爸，她就要离开你们，就回云南了，你很难见到姐姐了，难过吗？
5: 难过。
1: 难过，但是也高兴吧。
5: 希望你能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你要考虑一下我，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真心的也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1: 终归姐姐，
5: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1: 替姐姐高兴。不过你怎么了？
5: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反
0: 正像我们姐妹之间，出去三姐妹，什么时候都牵着手，什么时候都搂着，都抱着，都不会分开过。
1: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是为你。
0: 是啊，第一次在她面前掉吧。
1: 是吧？勇敢的姐姐。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
5: 对我们都很好，
1: 像个姐姐样吧？
5: 是，就像个母亲那样子吧。
1: 像母亲那样哈。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姐姐爱就没有了，你怎么办？你愿意吗？

0: 但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也得有家呀。你们俩是一个妈妈，知道吗？
1: 知道。
0: 所以你们身上也有血缘关系，祝福姐姐好吗？你再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好不好？好啊，站起来，走向希望之门。来，弟弟在这等着，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2: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接我回家的。
0: 不来也不失望啊。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另一个家还有呢啊。
1: 得谢老师，找到
2: 什么？姐姐不管去到哪里，我还会在。你永远是我的
0: 弟弟不舍得呢。
2: 不管我到哪里去，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0: 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虽然我走出那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姐和我爸

0: 爸和哥哥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哎，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来坐下吧。爸爸找到女儿，高兴吗？这是妹妹吗？是哈，你还有印象？妈妈走的时候说，那边安排好再来接你，就再没来，是吧？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没有。
1: 我从我妈妈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人家都说我没妈，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单独出来的，基本上我都是在外面打工，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0: 哭了妹妹哈，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2: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啊？
1: 我们是云南文山的。
2: 云南文山的，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1: 当时是我家门口。

0: 门口有个自己地嘛，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跟我们家换，换了嘛，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闹了一点矛盾呢，最后我妈就走了。走的时候她说我还会回来的，快回来的，一等就是二十多岁，我根本都没见到他们过。
1: 姑奶奶一家，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你们是同一个母亲，握握手吧，大哥哥小弟弟，嗯，好，以后互相帮助，互相牵挂着哈，同一个母亲吗？妹妹，你一直是很快乐的，现在一直在哭，哭得我们都心疼，你是高兴的哭吗？
2: 对啊，
1: 找到哥哥，找到爸爸了。
2: 对啊，我的梦终于能实现了。
0: 没事了，现在没有多少苦吃
1: 了，没有多少苦了。
0: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你扛，
2: 有我在，
0: 没事，
2: 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的。
1: 好，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好吧，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从此摆脱苦难。
3: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杨一慧的母亲当年是带着杨一慧离家出走的，这样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找到爸爸和哥哥后，等待杨安慧的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2: 小时候她皮肤很滑，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欢欢油是地中海贫血。
1: 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2: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有请。

0: 你好。
1: 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
0: 找我孩子的父母亲。
1: 孩子的父母亲。
0: 嗯。
1: 那你不是他的父亲？
0: 我是他的养父。
1: 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收养的他？
0: 大概就是3个多月吧。
1: 在哪收养的？
0: 在医院。
1: 孩子是什么情况？
0: 孩子现在有病。
1: 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
0: 捡他的时候有3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都大概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
1: 什么病啊？
0: 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
1: 哦，男孩女孩？
0: 小女孩。
1: 小女孩。
0: 他主要是现在是输血，他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存活到学龄前。
1: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0: 他的皮肤一直很黄。
1: 很黄。
0: 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
1: 县医院
0: 市里面一个卫生院
1: 啊，
0: 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当贫血治。他治了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
1: 一百至
0: 一百三，对。
1: 你们自己

0: 有孩子吗？
1: 有了，婚后过后才有闹闹的。
0: 有了他之后才有了。
1: 对。哦。
0: 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1: 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给我们抢救。我们在 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都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他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的告诉我们，你带上奶粉和药不湿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的时候，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0: 欢欢很聪明。
1: 对。他说：“爸爸妈妈，没必要我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特别是那个贴超标，他是有这个地种还贫血，还不是贴要超标，当时贴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要去贴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贴胺，用一次输去贴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那个血管啊，他血管
0: 很细，
1: 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够用手够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过了，没有到地方输血了，输的是哪里？小拇指，还有脚趾，很心疼他。

0: 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
1: 小的是他奶奶。
0: 奶奶看。
1: 他爷爷，对。
0: 奶奶爷爷看。
1: 对。
0: 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1: 对。
0: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了？
1: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
0: 嗯。
1: 欢欢，乐乐，我们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跟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我感觉很亏欠乐乐。
0: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一千个不明白。
2: 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
0: 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
3: 李婷老师好。
0: 你好。真由衷地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
3: 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
0: 都会这样做的。
3: 对。
0: 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3: 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两次。
0: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3: 对，有的时候
0: 平常
3: 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哦。
0: 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3: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
0: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3: 苹果不吃。
0: 苹果不吃。
3: 这些都是含铁的。
0: 啊，他
3: 还有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
0: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
3: 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0: 医院大门口。
3: 对，
0: 用被子包着。
3: 是一个被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背兜装着的。
5: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院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0000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0: 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
6: 这是乐乐。
0: 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
6: 唱。
7: 鸡哒鸡哒，一起晚上，谢谢。

0: 奶奶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

0: 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挺有意思。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了。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

0: 喝哦，夏威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0: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
1: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
2: 对，有两种。

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

0: 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
1: 好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

0: 仪，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和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袁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问，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1: 我问，乐乐，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
0: 把幸运给孩子好吗？
1: 欢迎欢迎，好不好？
0: 真好。啊，这是舒东叔叔。舒东叔叔告诉我们，前方有好消息吗？没找到。
2: 我们还在努力。
0: 好，
2: 我们还在努力。要不要熊大熊二抱抱，好不好？来，
0: 熊大熊二抱抱吧。
2: 来。
0: 熊二抱乐乐，
3: 来抱一抱，
4: 宝贝儿，
3: 抱一抱，宝贝儿，哎呦，真好，真乖。
2: 好，我们到那边去坐，好不好？
0: 好，来，来这儿。
2: 真乖，走。
0: 啊，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2: 来，我们坐下。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跟我一块儿办《熊出没》两只熊的这个叔叔呢，是我们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曹叔叔。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欢欢啊。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小欢欢，好不好？
0: 我们不是需要，我们是很需要。主任，你看我们能尽快的能挪到北京，是不是他这个病情就相对的会好一些？
5: 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的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要
0: 骨髓配型，
5: 骨髓配型，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者啊，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气血啊，气血的一些筛查，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气血啊。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
0: 这个你们医院就可以帮助做吧，
5: 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
0: 好，那你们帮助做我们就放心了，
2: 最快速度，
0: 谢谢，
2: 最快速度帮助做。
0: 好，现在我们热烈的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请。
6: 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供者，募集善款，希望欢欢和乐乐能在这对夫妇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童年在大多数人心中都很美好，但对于眼前的他来说，既痛苦又难过，让父亲心痛，让家人难过。究竟他来找谁？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金平老师好。
0: 你好。找什么人呢？
2: 我叫杨金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仁丰镇石家码头村，我来找我的弟弟杨超。
0: 多大丢的？
2: 我弟弟3岁的时候。
0: 你几岁那时候？
2: 我6岁。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
2: 下地干活了。
0: 下地干活了，叫你看着弟弟。
2: 对。
0: 你怎么丢的？
2: 那时候是我和我们村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玩，有书卷，有玉卷，在一起玩的时候，来了一辆骑摩托车的，过来以后，第一个抱起来的是我们同村的。

0: 卷，结果抱起来的时候，他一听数卷是个女孩，就把数卷放下了，就把弟弟抱走了。
1: 那个时候你在场？
0: 我在。
1: 骑着摩托他们就走了？
0: 对，我就在那追，我抓着弟弟的脚，弟弟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
1: 哎呦，你三岁的弟弟知道保护你啊。
0: 对。
1: 你也没跑吧孩子？你就抓着弟弟。
0: 你就抓着弟弟跑，跑了一段时间，在他背后只给弟弟拽下一根线了，没能把弟弟留下。
1: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音讯吧？骑摩托车的人也不认识？
0: 不认识。
1: 这有20年了吧？
0: 23年了。
1: 23年了、弟弟要是在的话现在应该26岁了。
0: 对。
1: 后来你们去找弟弟了吗？
0: 找了，报警了。那时候我爸回来去报警，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
1: 没找到。
0: 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弟弟。
1: 哦，你那时候上学了吗？
0: 没有上学。我每次那时候看到爸妈，那
1: 想挣钱找弟弟。
0: 不，对，那时候我弟弟丢了那几天，我爸和我妈天天在外面找。
1: 爸爸妈妈天天在外头找，
0: 找
1: 家里都没人哈、啊，都不挣钱，拿什么去找啊？
0: 那时候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骑着个自行车出去。把我们家里都在草丛里住。那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几天爸爸是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妈妈也不怎么吃饭，哭得眼睛快看不见了，天天那么哭。有人说提起的你弟弟肯定比你高，要比你高大，要比你聪明。那几年妈妈急得就大脑都 不听使唤，有时候自己出去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现在也是尽量的提一些高兴的事，有类似的事不让他知道。看着电视了，有这类似的片儿，赶紧给他换掉，不叫他看。
1: 这次你找弟弟，他知道吗？
0: 现在应该知道了。平时我都是说。我去外面打工，没有告诉他，不敢告诉他，
1: 怕找不回弟弟，回家更没法交代，是吗？
0: 对，也是怕他伤心。
1: 6岁的你，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没有能力和人贩子去较量，可以心里松口气吧，孩子，这么老堵着堵着，你也会生病的。
0: 因为我要是。当时要始终要抓着不放手的话，我感觉那时候人们也会把我弟弟放了。
1: 你6岁怎么能抓得住摩托车呢？
2: 他上来的时候哈，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男人，真的，他平时你可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软弱，但是只要提到6岁的那件事儿，那就是他一辈子的软肋。他扛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几乎无人分享，他老惦记的是用他去交换弟弟，但是人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实际上是什么？让一个6岁的孩子一辈子的挫折感，就因为那一刻。你看他现在哭的，有的时候就是哭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觉得你没必要过度伤心。首先呢，这个犯罪分子把孩子拐走啊，他是要拿孩子去换钱，所以孩子一般不会有危险。第二呢，你的父母的血样已经检测 这个输到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里去了。只要是你弟弟记起当年他自己曾经被拐过，联系警方采血，能够比中，这个就能找到。应该说呢，你这个弟弟现在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着，有可能忘了他当年被拐的这个过程了，因为
4: 我觉得不会忘记，因为他有一个细节，就他拉走的时候，他弟弟不是还是让哥哥
5: 快跑，
4: 快跑，所以你弟弟肯定是这个印象，他是会深深的记在脑海里的。
3: 你这个弟弟应该在哪个地方生活着？找回来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有信心，你也不要过度伤心，因为过度伤心之后，你把身体搞垮了，这以后还这你弟弟回来了。看见了肯定也会很伤心。
1: 那你还记着弟弟吗？
0: 很开朗的一个人。
1: 很开朗的一个人。
0: 对，我记得小时候和邻居小孩打架的时候，他虽然比我小，他是始终冲在前面，不让别人打着我，
1: 保护你哈。
0: 对，那年我们家才盖了房子嘛，爸爸和妈妈就说了，谁都不能上上面走去。他在上面跑，跑来跑就落在上面很多小脚印。到现在，只能是回家低头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弟弟的脚印。我们老家那一块，我们家四套房子，一套都没改。都是为了等着弟弟回去，能够认识。我几次提到过翻房子、盖房子，爸爸总是说没钱。我知道这不是理由，他是害怕房子一变了，害怕弟弟不接着了。可以。
1: 觉得把弟弟丢了很对不起父母吧？
0: 对，
1: 今天父亲也来了是吗？
0: 对，
1: 来我们见见父亲，我的山东老乡，父亲在哪儿？来把父亲领过来。

0: 想儿子吧？
1: 行。
0: 你也提起孩子来，就心里好很难受吧？
1: 对对对。
0: 二十多年了哈。
1: 23年了。
0: 你还记得孩子的模样吗？
1: 不大记得。
0: 不大记得了。
1: 他没有相片。
0: 叫个什么呢？当时。
1: 他3周岁那模特。
0: 叫什么名字？小时候。
1: 叫杨丑呢。
0: 杨丑。
1: 嗯。
0: 大哥腿不停地抖，心里很难受。不怪哥哥弄丢弟弟，所以大家都希望哥哥不要有压力。不是他弄的，他那么小，
1: 是是是，
0: 人贩子他哪抵得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找不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什么？
2: 首先要跟弟弟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你，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找下去。这些年爸爸在找你的时候和妈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真的早点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和爸爸团聚吧，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0: 好，去找吧，找弟弟吧，领着爸爸，搀扶着爸爸。

0: 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还得有个机会找。
1: 飞猿寻找，为爱坚守。

0: 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我还得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

杨爸爸，哥哥，很抱歉，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弟弟。今天可能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再让你们失望，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大家，相信我们的公安民警，相信我们的志愿者，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全国的好心人，他们看到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帮你们加油，帮你们寻找，帮你们留意。另外，我们在这儿也想跟电视机前可能正在看电视的弟弟说，你可能现在不姓杨了，你甚至可能现在不再生活在山东这片大地上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儿，记得你头上的旋儿，记得你曾经在院里踩下的一串小脚印儿，记得当年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哥哥快跑”，就赶紧跟我们联系。哥哥、爸爸都在等着你回家呢。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突然有一天，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离家出走了。
2: 原本幸福的生活面目全非。
1: 因为我妈妈的离开，我妹妹跳河自尽了。一个星期后，我订婚了。
2: 他苦苦撑起支离破碎的家庭，只为等母亲回家。
0: 来，妹妹请坐。坐呢。
3: 李老师好。
0: 你好。红衣服红鞋有什么讲究吗？
3: 没有。
0: 没有哈。你是来自哪儿啊？
3: 浙江温州。
0: 温州哈。找谁呀？
3: 找我妈妈。
0: 妈妈多大离开的？
3: 我在我25岁的时候离开。
0: 25岁啊。
3: 1999年的5月，我还在温州读书。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
0: 爸爸告诉你的？
3: 后来我就感觉奇怪，我妈妈在县城里当洗碗工呢，好好的上班，怎么就会不见了？我就请假火速赶回家了。回家我姑姑告诉我说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了，就离开了。但是后来我在她上班的酒店的隔壁邻居的那些人啊说了，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吵架，说是前一天晚上我爸爸从老家下来到县城40多公里吧，下来到我妈妈出租房那里住的地方，但是我妈妈一夜都没有回来，我爸爸也等了他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爸爸气冲冲地跑到酒店里去找他，就直接冲进去把我妈妈头发揪出来了，揪到酒店的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当着他们面，就那么多人的面就打他了。
0: 你还有别的姊妹吗？
3: 还有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哈。那个时候你妹妹多大？
3: 身体不怎么好吗？跟着我妈妈的。
0: 不上学了。
3: 对，

0: 但是结婚了。
1: 过得幸福吗？
0: 过得不幸福。
1: 不幸福。
0: 生了孩子，得了有点产后抑郁症嘛。哦。她的婆婆对她不怎么 好，就留在我妈妈身边的。哦。
1: 那现在跟着谁呢？
0: 不在了。
1: 不在了，上哪儿去了？
0: 26岁的时候跳河自尽。
1: 跳河自杀了。
0: 就是我妈妈离开后的第二年。哦，
1: 等于你妈妈这一走，整个家就散了吧？
0: 一切都变了。在那一年，我妈妈走的那一年，找她了3-4个月之后，我经人家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1: 哦，结婚了？
0: 订婚了。
1: 订婚了。为什么要那么匆忙订婚呢？
0: 因为那时候家里一团糟，我也在为了找妈妈。又没有希望，自己陷入非常悲伤绝望。
1: 找一个心灵寄托。生孩子了吗？
0: 有，2000年12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我妈的离开，我跟我老公是认识一个星期就订婚的。也是因为他同意到我家来当上门女婿嘛，我也就同意订婚。也是因为这么草率地选择了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也不是那么幸福。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离过婚了。
1: 啊，离过婚。那怎么现在又是你老公了呢？
0: 我想，我妈的离开对我家的伤害够大的，我也不想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女儿就有7-8岁了吧。
1: 不想让她再没有母亲，是这样吧？
0: 对。然后我的舅公想着要去外面领个童养媳，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决定把我送到舅公家当童养媳了。
1: 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
1: 4年。他们对你好吗？
0: 我舅公是对我好的，我舅婆就不怎么样了。一天是一个大冷天，我就逃回来了，是在他受不了他那我舅婆的打骂，我就逃回来了。我经营广告公司，我是做广告设计的，还开了一家奶粉店。从他身上学到了，我一定要把我的家支撑下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打拼。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如果过得好，我祝福他。但是我知道，让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你现在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在不在大门里头。来，站起来。

0: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他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徐芬你好，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妈妈我帮你找着了，而且我是亲自赶过去见的她。我们告诉妈妈说你在找她，而且劝她说

0: 来北京见你，但是妈妈给我们的回答是，她不愿意来见你。
1: 为什么？
0: 对，为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据我们在妈妈身边待的那两天，我们来看，其实妈妈过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好。
1: 我知道她不好，一定不好的。
0: 我们告诉了她，你现在经济条件还不错，而且你想养妈妈，帮她过上好的生活。
1: 难道她不需要我吗？
0: 但是妈妈一直都在以工作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晕车晕船等理由来回绝我们。我觉得可能有些理由，她是不愿意对我们讲。我们拍了一段当时的视频，我们来看看好吗？然后呢，他拿了张照片给您，您要不要看看？
2: 照片拍啊，照片我看。
0: 您要看看吗？行，那您把手套摘了，不着急，咱们找一亮堂地儿看一
2: 下。
0: 你来看，您先看看，我们看个照片来。这是他现在的样子。你的照片给妈妈看。
2: 哎呀，这个哈，脸上很长个呗。
0: 是吧？
2: 他是圆的。
0: 圆的呀。
2: 嗯。
0: 跟小时候像吗？
2: 不像嘞。
0: 不太像啦。
2: 嗯。
0: 变化大吗？您觉得？
2: 不像的。
0: 你觉得不像了？
2: 嗯，不像不像的。
0: 变化大？您觉得？
2: 不像的。
0: 但能认出来吗？
2: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啊？所以您要不要还是去看见见？
2: 我不去了。
0: 啊？
2: 我去了，我这里很忙。
0: 不去了。
3: 今天那个爸爸也到现场了，我们请爸爸来和大家见见面来。大叔，你能理解他的妈妈为什么不来见你们吗？
4: 不理解。
3: 不理解哈？女儿理解吗？也不理解。现在女儿出来找妈妈，你愿意吗？
4: 我愿意的。她能够找到她，我愿意。
3: 找到她回来，你还愿意跟她一块儿过吗？
4: 我不愿意了。
3: 不愿意了。
4: 我不愿意了。
3: 你现在有老伴吗？
4: 我有。
3: 哦。
4: 现在我有了。
3: 哦。那女儿，你看妈妈现在是这个态度，给妈妈一些时间，也给自己一些时间，等等她好不好？20多年都等了，再等等。
5: 我真的想见到她，我现在还想问她的。
3: 那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你也知道她在哪儿，找她去。
5: 我一定找
3: 她。你在门口，她不会把你打出来。明天就去，好不好？明天就去。
0: 因为我们相信有些理由可能他不愿意跟我们讲。
3: 对对对。
0: 但有可能会愿意跟女儿讲。
5: 他肯定的。
3: 好，爸爸就不去了，然后你去跟妈妈待一段。
5: 对，
3: 好不好？祝你成功。来，
5: 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0: 我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1: 法？对，
4: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0: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就是、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嗯。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

0: 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
1: 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0: 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漫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一。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

0: 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大家都知道。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和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力量。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加油。好，接下来看看这位求助者他是谁，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有请。
1: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记忆中只见过妈妈一面，
2: 就有几个小时的印象，眼睛大大的，然后特别漂亮，长头发。
1: 没有妈妈的日子很难熬。
2: 为什么我们没有妈妈？我们在学校都害怕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老师就会说要叫家长。别的小孩都有家长来，然后到了我们就是奶奶爷爷。
1: 他们互相照顾，慢慢长大。
3: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有这个姐姐。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对我很好。
1: 妈妈，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
4: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看我们？
0: 有请。双胞胎呀、
5: 啊、对，

0: 向，我猜猜哪是姐姐？这是姐姐，错，没错哈。
1: 对了，
0: 来坐这儿。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坐这儿，孩子。双胞胎找谁呀、啊？
2: 找妈妈。
0: 妈妈。
1: 对。
0: 多大的时候离开妈妈的？还没说呢就哭，
1: 还没有满月，妈妈就走了。
0: 还没满月，为什么？
1: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从很小的时候。
0: 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1: 我们跟着奶奶、爷爷。
0: 爷爷奶奶啊、哦，爷爷奶奶怎么说？说妈妈是为什么走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听村子里面的人说，外公跟外婆来到了我们家，然后嫌我们家穷，
0: 把妈妈
1: 带走。
0: 你们后来跟外婆、外公他们有联系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联系过，
0: 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这之前，你们有哥哥姐姐吗？
1: 没有，就我们俩。
0: 就你们俩？
1: 对。
0: 哦，你那时候几岁啊？
1: 因为那个时候5岁的时候，妈妈回来过。哦，
0: 专门回来。
1: 回来跟爸爸拿离婚证。哦，
0: 拿离婚证。
1: 对，回来之后爸爸就说妈妈回来了，我们就站在院子里看着长发的女人是我们的妈妈，然后爸爸叫我们叫妈妈，我们就觉得特别陌生，然后就叫了妈妈。那时候奶奶爷爷也特别的吃惊，就在想怎么这个时候妈妈回来了，5年都没有回来了，我们那时候5岁。然后就问爸爸妈妈吃饭了吗，爸爸说没有，奶奶就炒的有，给妈妈炒的有菜，做了米饭吃，妈妈那个时候抱着我们两个一起吃。就这20年来最温暖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给了我们两个人2块钱让我们去商店买好吃的，我就跟妹妹去了，然后那个时候爸爸就给妈妈带走了。
0: 回来就再也没见到妈妈。
1: 妈妈再也没有回来
0: 了。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1: 我们跟着奶奶、爷爷。
0: 爷爷奶奶啊、哦，爷爷奶奶对你们好吗？
3: 特别好，
0: 很好，特别好哈。爷爷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1: 奶奶前年去世了。就爷爷了、
0: 哦、爸爸呢？
1: 爸爸在外打工。哦，
0: 什么时候开始要想到找妈妈呢？
1: 从小就想着要找妈妈。哦，12岁那年吧，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姑姑给妈妈打过电话，然后妈妈没有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又有希望了，可以见到妈妈了，可以找妈妈，可以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联系了。看着别的小孩，左手是爸爸，右手是妈妈，牵着，妈妈我要吃冰淇淋，妈妈我要玩那个玩具，我俩看着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然后我俩就回了家，找姑姑要电话，给妈妈打，可是我们打不通，是空话。那个时候希望又断了，就是觉得再也见不到妈妈，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0: 没有妈妈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姐妹相互照顾哈，主要是姐姐照顾妹妹吧，
1: 给她做饭、
0: 穿衣服、洗衣服、
1: 对，
0: 梳头吧，
1: 梳头发呀，洗头发呀。记得有一次我们放学了回家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那个小孩回家了，说妈妈我好饿呀，他的妈妈就给他做了油饼吃，我们俩就站在门口看着他吃，然后隔壁的那个阿姨就给了我们俩一人一块儿。吃完了之后，妹妹说：“姐姐，这个油饼好好吃呀，我还想吃。”我就说：“姐姐给你做吧。”然后我俩就张罗着做油饼，做的生不生熟不熟，我们俩吃挺开心的。隔壁的阿姨过来说：“你俩在吃啥呀？”我说：“我

0: 在吃油饼，他说你那不是生的吗？妹妹就说生的也好吃，姐姐给我做的。记得还有小的时候，我们是短头发，因为没有妈妈，就奶奶爷爷两个人在家里带我们。妹妹很羡慕别人有长头发长辫子，妈妈给别人梳辫子好漂亮。妹妹经常跟我说，姐姐你看那个小女孩的头发好漂亮，我也想要。因为那个时候奶奶爷爷种的地比较多，没时间管我们，就脏兮兮的，所以就没有留长头发。
1: 你们俩现在做什么呀？
0: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
1: 哦，
0: 对，我结婚。
1: 有孩子了吗？
0: 有了。
1: 有了。妹妹呢？
0: 妹妹还没有。
2: 姐姐当了母亲后，逐渐理解妈妈的感受。她坚信妈妈一定也非常痛苦，分别的原因已然不再重要。她想要弥补那份遗憾，找回属于姐妹俩的母爱。
1: 姐姐婚礼中没有妈妈很难受吧？
0: 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上来接我的时候背着我下楼，本来我的心里都特别难受。那个摄影师问我们不照全家福吗？我就给摄影师凶了一顿，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都不要问了，在我伤口上撒盐。我们那里结婚的风俗习惯有敬茶改口，可是我没有，我连这个都省了。
1: 妹妹觉得姐姐像个姐姐吗？
0: 我觉得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半个妈妈一样，来照顾我。不管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姐姐就是第一个站出来。饿了，姐姐给我做饭；衣服脏了，姐姐给我洗衣服。
1: 那现在姐姐结婚了，你怎么办了？
0: 结婚了，今年过年，姐姐打电话让我去她家过年，我没有去，打了好几个。因为我姐姐现在也嫁人了，自己的家庭了，有自己的老公、婆婆、公公，现在又有了小孩，所以说我不想再去连累姐姐了。
1: 那你一个人怎么过的？
0: 我一个人在武汉过了年。因为我不想去再连累姐姐，小时候姐姐为我吃的苦已经够多了，我小时候姐姐对我一样了，我来对姐姐，因为姐姐受的苦比我受的苦多，最起码我还有半个妈妈，姐姐连半个妈妈都没有。我觉得我有我这个姐姐，我特别幸福，因为我的姐姐真的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你辛苦了。
1: 真让人难受啊，哎呦，你说他妈也挺难受的，撇下这么一对女儿，肯定也巨受罪。
3: 别人家孩子一个，他们家两个孩子，一般人会觉得这是多好的福报啊，但是父母就这样分开了。他而且呢，两个女儿内心会对于母亲的这种向往，又因为中间午睡的时候母亲回来过，有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可能还没有那么伤痛，又有一些记忆，然后呢那时候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说他们今天找母亲的核心是什么？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回母亲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份熟悉。尤其是我们看到姐姐已经自己做母亲了，她也知道做母亲应该给孩子是什么，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长大，是因为母亲的这个分量没有人给他们补上。所以今天我相信他们来找母亲，不是找我们所说的一定要在一起的母爱，而是要给他们自己的期待一份圆满。
1: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王平平、彭玲玲，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节目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们登记的寻人求助信息，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根据相关线索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我记得你们提到过这样一条线索，就是你们母亲的家乡呢是在甘肃省，所以根据这条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志愿者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没有妈妈的，真的感觉特别难受。
1: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睡觉的时候最想妈妈，逛街的时候也最想妈妈，在吃饭的时候也最想妈妈。
1: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是苏东。
1: 苏老师好。
0: 你们好。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赶去甘肃找到了你的妈妈，而且我见到了他们。那天呢，我跟你们的妈妈还有其他的家人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今天非常非常抱歉，请你们理解妈妈，她有确实是个人的原因不能亲自赶过来，但是妈妈呢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在这里面。我们坐回去打开看一看，看看妈妈想对你们俩说点什么好吗？来，
2: 来坐下，孩子。苏东，你见到他妈妈了哈？
0: 见到。

0: 妈妈跟他俩长得像吗？
1: 跟姐姐尤其长得特别像。
0: 妈妈说，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好，请原谅妈妈，原谅我不能来节目中见你们了，对不起。20年了，妈妈一直活在痛苦、自责和纠结中，但是每年的9月20号，妈妈都会给你们买上一个蛋糕，默默地祝福你们平安快乐。很多次在梦中梦见你们醒来已经是泪眼模糊，心痛到了极点。亲爱的女儿们，因为妈妈真的不想再想起以前不美好的过去，所以20年来妈妈也一直不敢去看你们。对不起，妈妈没有你们勇敢。还记得你们与我那年曾经一起开心的玩过拍过的照片吗？妈妈一直都保留着，你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腿上吃着花生米的样子，我一直都记得。要是现在你们也能伴我左右，那该多好。知道你们的经历和我无比的心疼，我可怜的女儿，请原谅妈妈。只要你们愿意，妈妈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们，永远等着你们。妈妈爱你们。亲爱的妈妈，妈在家里等着你们，我建议你们俩去一趟，好看看妈妈。妈妈一定有难处，孩子做女儿的可能不能理解妈妈有难处，尽快去吧，把地址给他们。
1: 我们下来，我们私下把联系方式地址。
0: 对，
1: 其实当时妈妈说，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录完了以后下来，第一时间
0: 就给他打个电话，
1: 先打电话，好听听女儿们的声音。
0: 对对对，嗯，然后你们就飞过去看看她，妈妈也这么大岁数了，好不好？好孩子，不哭了啊，好。还像母亲一样领着妹妹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也是母亲了，听话，我们都心疼你们啊。
2: 谢谢妈。
0: 好的，孩子不准再哭了哈。
2: 谢谢，
0: 哭得让人心疼。
2: 我不哭了，妈妈都找到了，我不哭了。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3: 爸爸妈妈之间的矛盾让两姐妹饱受苦难。对于当年那段不美好的回忆，虽然妈妈选择了逃避，不愿面对，但是她一直牵挂着女儿。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们曾经兄弟情深，一个耳光后天各一方。
2: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心里面还感觉到很愧疚的，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就让我们兄弟再也没有见过面。
1: 他曾经背着弟弟长大，但美好的记忆却一去不复返。
2: 五弟六弟都是我跟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妈妈就用一个背带，我们老家用的背带，把它捆在我们背上让我们背。然后背长大以后，他说一岁多一点，这样我们就带他们要做饭给他们吃。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弟弟你还好吗？
2: 兄弟快回来吧，这么多年来哥很想你们，你们一直是哥心里面的牵挂。
0: 有请。你好。
3: 李表子好。
0: 来请坐。
3: 好。
0: 兄弟你多大了？
3: 我今年42岁。
0: 42岁哈。
3: 对。
0: 你找什么人啊？
3: 我找我两个弟弟。
0: 两个弟弟。
3: 哎对。
0: 是你把他们弄丢的？
3: 当时是我弟弟临走之前被我打了一个耳光。
0: 哦。
3: 然后当天就没回来。最小的弟弟六弟。
0: 嗯。
3: 后来就。
0: 六弟，你们家几个弟兄啊？
3: 我们家六兄弟。
0: 六兄弟。
3: 对。
0: 天哪，你老大。
3: 我老二。
0: 你为什么打他？
3: 就是那时候他不是我两个弟弟跟我一起上学吗？然后中午的时候有个小同学跑过来跟我告状。

0: 啊，他说哥哥，你朱新勇把我的书包拿走了，他说叫我们买东西给他吃，要么叫我给他钱，不然书包就不给我。啊，当时我不是也很生气吗？然后我就把我六弟找到，我当时也没怎么说他，我就问他，你这种做法不对，我说你是学生，你这样不对的。啊，我说了好几遍，问他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他的这眼睛就盯着我看，眼睛盯着我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心里就有点气愤，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个耳光，也不是很用力，还是但是还是打下去了。舅舅说了一句，他说哥哥我肚子饿，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因为当天我们都没吃饭去上学，因为家里没饭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弟弟就肚子饿就拿菜拿人家书包了，所以我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面都很愧疚的，一直觉得我弟弟也是很委屈的。但是当时我也是一个孩子，我也做不了什么，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打过以后，我们两兄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1: 上哪去了不知道，
0: 当时不知道，当时不知道，但后来知道是我妈妈，两个都是我妈妈送走了。
1: 送到哪儿？
0: 送到河北的邯郸市，但是具体是哪个详细地方他也记不清楚。我妈妈年纪大，也当时也没文化，她记不起。
1: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妈妈把弟弟送走了？
0: 因为当天晚上我妈妈没回来，当时我家里就是我三弟给我在家嘛，就是我三弟跟我说我妈妈没回来，弟弟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学校去问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他班主任老师说两个小弟都被那个你妈妈昨天下午带走了，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带走了。然后一说被我妈妈带走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礼拜之前，事情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前，我就放学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家里跟我妈妈说话，他说两个小弟的这个好人家都找好了，就等着你抽时间把这两个小弟送出去。然后听见这句话，他们看到，后来我妈妈也看到我回来了，就不再说下去了。再加上后来我弟弟也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我就想到这肯定是妈妈把两个弟弟送走了。
2: 当年母亲把两个弟弟带到邯郸后，本想送给好人家收养，却发现被骗，担心被家人责备，母亲不敢回家，独自在邯郸市寻找儿子，却没有任何结果。
1: 妈妈从邯郸回来，你问她了吗？
0: 妈妈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到部队去了。在我
1: 到部队当兵去了。
0: 当兵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后来弟弟走掉以后，就是家里很穷了，负担爸爸一个人负担也很重，然后家里也很穷，兄弟姐妹多，没办法读不起书，我只有去当兵，后来就去当兵去了。我是去到部队了一年，我妈妈才回来了。
1: 哦，你妈妈等于在邯郸待了一年多。
0: 两年。
1: 两年。
0: 待两年的时间。
1: 在那打工还是干嘛？
0: 当时他在那边就是拾荒为生嘛，捡废品、
1: 捡垃圾。
0: 对，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当时也是为了找两个小弟。
1: 你当兵那年是多大？
0: 我当兵那年19岁。
1: 还是想念弟弟？
0: 特别的想念。弟弟刚走的时候，那个日子真的是我应该说度日如年，那个日子很难过了。每天晚上回来吃饭看不到弟弟，早上读书也看不到弟弟，我每天晚上都在哭。那时候又是刚好是青少年嘛，对妈妈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的，后来就当时就特别痛苦。那段时间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人家都我们那些战友人家都全家起一起送战友，送了一些我那些战友上车了，我们家就我爸爸一个人送，我哥没在，三弟没在，最主要是我妈和老五老六都没在，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想念我弟弟。到部队以后也是经常都还梦见我这两个弟弟，就在新兵连训练了3个月，很辛苦的。但再怎么辛苦，晚上睡着了都会梦见我两个弟弟，梦到他们叫我起来去读书。就在梦中惊醒来，我那些战友还在笑我，还说你都到部队了还去读书，读什么书？只要想想，当时想想心里面也很痛。再就是我爸爸去世，我爸爸在临终前，他当时跟我说，他说老二，他说还有我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一定要去做，想办法，只要有希望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老五老六找回来。然后爸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0: 后，就几分钟时间，爸爸就没有了。其实当时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多活一点时间，然后想把老母老刘找到，一家子团聚，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后来爸爸就撑不下去了。
1: 你对两个弟弟的印象应该很深刻吧？
0: 对，很深刻。
1: 大弟弟，
0: 就老五呢，他这个脾气比较温和，性格比较好，比较听话的那种。你就安排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做。
1: 老六呢，
0: 老六很调皮，听话也听话，但你要叫他做的事情呢，他就是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呢他就不做。就是这样了。还有时候他这个老六要霸道一点，什么东西他都要占，多占一部分，就是这样了。
1: 你喜欢哪个？
0: 其实相对来说我喜欢老六一点。因为我的性格跟他有点相似，就有点霸道，所以我相对来说喜欢老六一点。有一次在我们家楼上自己玩，自己摔下来不小心把这个右眼角这额部这里打了一个口子，大概有1公分宽的这口子。因为老五老六这两个弟弟从小都是跟我还有我三弟，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五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小点，三弟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背带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玩的。
1: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0: 刚开始是怨恨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他。
1: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0: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的两个弟弟
1: 饿死了，
0: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

0: 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速股价，繁华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改 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

0: 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搓骨架防

0: 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

0: 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五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小点三弟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个背带背，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时候他们都喜欢，都很喜欢玩的。
1: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0: 刚开始是怨恨了，说实在了，也我自己也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是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说他。
1: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0: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的两个弟弟
1: 饿死了，
0: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爸爸去世以后，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跟我母亲很少沟通了，连说话都很少说，因为以前他脾气不好，一说话他就骂人，我很少跟他说话。那一年清明节回家的话，那就真正体会到母亲对我的那种关心。其实我都三十几岁，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我带着我老婆孩子回去，走的时候清明节回去上坟嘛，后来走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打工的，走了好远，母亲当时给我三弟住在我三弟家里，我已经走了好远了。

0: 母亲还站在我三弟家的人门口一直看，我当时也没注意，是从反光镜里面看到的，妈妈还站在弟弟家门口。我真正就那时候就真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走了好远了，我看我都看不到妈妈了，但是我在摇把窗车窗摇下来再看，妈妈依然还在门口，还在那门口站着。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妈妈去世也很不容易的。今天是我大哥还有我三弟都跟我一起到来了，
1: 好，请他们一起上来。来，这是大哥和三弟是吧？
0: 对，我大哥和三弟。
1: 哦，前面这个大哥还是后面那大哥？来，大哥请坐。
2: 主持人好。
1: 好，好，来坐。三弟坐。
3: 李老师好。
1: 你对老五老六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是有了一点，在当场他们走的时候，我背在家，我出去打工去了。
1: 那个愿不愿和妈妈把他们送走啊？
2: 哎，咋会愿和妈妈把他送走？那毕竟是弟兄嘛，
3: 啊。因为我们希望把他找，
0: 他出事没有意见。
1: 好，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展开了寻找。是这样的，你曾经提到过一条线索，说你的五弟和六弟都是在河北省的邯郸市被拐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河北省邯郸市的相关志愿者，帮你在当地展开寻找。
1: 因为当时您家是两个孩子同时被拐，按照惯例这两个孩子应该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这为我们查找增添了困难。我们发现在河北邯郸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也在找家，他与你们丢失的孩子年龄相符，他记得当时是和哥哥一起被拐的，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查询和比对。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我弟、六弟都是我给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1: 来，小勇，我们跟着哥哥回去这边坐下说啊。我们找到的这位呢是老六，老六呢现在
0: 河北邯郸，
1: 在河北邯郸下面的村子里。老六现在姓申，但是他依然还记得当年他的名字叫朱兴勇，老六小勇。
0: 呵，老六这都白头发了哈，来坐这儿。那个二哥，你还记得老六这样子吗？哎呦，这弟兄真像，还记得他吗？
2: 记得。
0: 你还记得二哥吗？不记得了。当时二哥还打了你一巴掌，这个你记得吧？
3: 没有什么印象。
0: 也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得吧？养父母对你好吗？
3: 行。
0: 还行。哦，后来和五哥有联系吗？也没有。他卖到哪儿你知道吗？
3: 也是在我那边的。
0: 也是在你们这边。哎，树东就没找到他五哥。
1: 我们找了很久，其中也发现有疑似相似的人，但是我们过去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也进行了采血比对，但是后来确认不是他的五哥。
0: 不是啊。
1: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
0: 找到五哥。
1: 但是特别好的是老六现在其实跟我们志愿者一块儿，在他的有时间的时候满邯郸的跑，他希望靠他自己力量和我们的志愿者一起第一时间把五哥找到。
3: 我也一直在找家，我也想法能见着家人。嗯，
0: 你还记得大哥三哥记得吗？
3: 我记得我大哥面相没啥改变。
0: 二哥心满意足了吗？就等着五弟的好。
4: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五弟还没找到。
5: 根据老六提供的线索，警方迅速展开行动，锁定几个村落，逐一排查，最终在陕西省找到了老五。母亲第一时间赶过去相见，痛苦的寻子之路在这一刻结束。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健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小时候他总被小伙伴欺负，回家向妈妈哭诉时却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
2: 我妈妈告诉了一个秘密，我妈说我们就是贵州的，不是安徽的。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哥叫冉长友。
1: 他按照妈妈的记忆多次给家里写信求助，却都被退了回来。
2: 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不对还写什么。
1: 他想找到爸爸，他想回家。
2: 那也是我亲生父亲留的一样的信，有没有想我妈妈和我，有没有在找我们。

0: 我们是认真走的，有请。
1: 来，小伙子，请坐。一鸣大姐，你好。你好。
0: 多大了？
1: 27岁。
0: 27岁，你从哪儿来呀？
1: 安徽那个华南。
0: 那个，你找什么人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亲蓝启贵。
0: 什么时候父亲离开家的？
1: 我9岁，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哦。玩耍的时候，他们说我南蛮子。
0: 我心里在想，我从小就没有亲戚，回家了我就问了我母亲，我母亲跟我说，我们就是贵州人，人设，不是安徽人。告诉我了爸爸的名字，还有我哥哥的名字，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叫冉长友。
1: 等于是你跟着妈妈，从贵州来到安徽。是的。
0: 妈妈为什么离开家的，你知道吗？
1: 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妈2岁的时候。 坐火车到清溪县去喝喜酒，我在火车上就吃了点东西吧，妈妈跟我说，吃了点东西，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了安徽了，我养护家里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小鹏你识字了，妈妈给我了5块钱让我去买邮票买信纸，让我寄信。妈妈告诉我那边的地址，我也写了。
0: 是贵州的地址。
1: 是啊，贵州省陆湾区市艾灸公社，写了信，我骑着汽车。 到那个县城邮局寄了过去，回来妈妈跟我说，那个信要1个多星期才可以到。我隔3差5的时候到局上去看看，妈妈说还没有到。又过段时间回来了之后，信地址不详，就退回来了。妈妈跟我说了好久，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怎么不对？妈妈又给我钱，又让我写信，我又写信，我不写了。 名字都不对，还让我去写信。妈妈跟我说，我在那边过了好久都不对的，我又照着我妈妈的愿望就一直去写，还是不对，又退了回来。退了回来的时候，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们就没有再写了。其实我一直很想找我的家。
0: 妈妈还在吗？
1: 妈妈不在了。
0: 母亲哪年去世的？
1: 母亲05年，我上中学。哦。上中学，母亲走的时候，我心里受了很大的压力。你怎么发现你妈妈生病了？但是我在上学，家里我堂哥跟我说，你婶子生病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在医院里躺着昏迷着，我妈妈挂了吊水吸着氧气，我们全家人都在医院，我妈妈的手动了动。 跟我弟弟说，跟我说要照顾好弟弟，就还跟我说要到贵州去一趟，不管那家过得好不好都要去一趟。那时候我小10来岁，那母亲的离开让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我就没有在那边了。
0: 那你上哪儿了？
1: 到福建打工，打工的这段时间我过得浑浑噩噩，就是属于青春期嘛。 每个月5、600块钱工资，我就说挣再多钱，我妈妈也花不上；我就再过得不好，我爸爸也花不上，我爸爸也不知道。你在福建打工的时候，想到找爸爸了吗？那时候没有想过了，心里就不想，心里受了很大的压力，就属于年轻嘛，外面的世界就是，就更很完了嘛，就是，就没想起妈妈的遗愿。 找亲生父亲，什么时候想？也就是说，我在福建待了段时间，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给我找一个媳妇，说叫我回家嘛，买个女婿媳妇嘛，叫花40万块钱嘛。哦，我就没有去。
2: 你没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一想起这些，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受的苦。
1: 妈妈被拐到安徽后，生活并不幸福。我母亲逃跑了几次，始终没有走掉，又被我父亲逮了回来。多次带着沈小鹏逃跑都没有成功，被抓回来后还会遭到打骂。想起了妈妈的苦，妈妈在贵州的时候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我不想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我不想让她走跟我母亲的一路。
0: 你拒绝了以后，你爸生气吗？
1: 我爸他也生气，生气管什么？我没回家，我没回家不就拒绝？

0: 了这个事情嘛，家里又过段时间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是邻村的嘛，离我们居然不远，我又打电话是不是管的嘛，问了家里的好亲戚朋友嘛，说不是的，他这个女孩比我大了好几岁，
1: 就你现在这个老婆吗？
0: 现在这个老婆，我们俩就这样结婚了，我们俩就到我母亲的婚前就给她上坟，跟我妈说，妈妈，我结婚了，我成家了，大女儿出世，我也跟我母亲说，妈妈，孙女出世了，我带她来看你来了，一定要保佑我。小女儿又出世了，跟我好多同事都们说，邻居们都说，说我长得有点像吴妈妈。我说是不是吴妈妈保佑我？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买来的幸福不一定是幸福，不一定是好的。
2: 结婚后，沈小鹏振作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他从福建回到安徽，在煤矿工作，每天在1000多米深的井下奋斗，只为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早日找到亲生父亲，实现母亲的遗愿。
0: 在家的这个世界里，我在家的煤矿井下找了一份工作，下井下了一千多米的井，我老婆对我很好，是很贤惠的妻子，会在家里换做的好好的。我下班的时候有时带着孩子跟孩子一起戏耍，想起这些，我就想起哪来的幸福不一定的幸福。要做自己的双手创造才是真正的幸福。
1: 你有什么大事都去跟你妈妈说，
0: 跟我妈说，就包括这次来北京，我也跟我妈说，我要到北京去找我的亲生父亲，我一定找他，我要完成你的心愿。
3: 他这个案子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当年他母亲带着他坐车出去，然后被人贩子麻醉之后给卖到安徽去了，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两边都特别痛苦，他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痛苦，相信他的亲生父亲也一定在找他，所以要严厉打击拐卖犯罪。
1: 你今天如果见到爸爸你会说什么？
0: 没办法，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妈？我找了你好久。
1: 你相信爸爸找没找你们？
0: 肯定相信，
1: 肯定也找你们了哈。好，不哭，来，孩子，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陈小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呢，接到了你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工作。你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线索，你说到你是贵州人，你的父亲呢曾经在煤矿上工作。那据我们查询了解呢，贵州省的煤矿厂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市还有毕节市等地区，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志愿者们。
1: 我是贵州志愿者三哥，我们贵州所有志愿者都在为你所提供的信息帮你寻找。我们现在在贵州六盘水市盘县段江的一个煤矿发现一位老人，他曾经失踪一个孩子，但是这位老人是不是你的父亲，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不是安徽的。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部队还写什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初中啊，这是爸爸领着哥哥是吧？
1: 对，
0: 那啊大哥二哥啊、哦，
1: 来爸爸坐。
0: 你还记得这个儿子吧？
2: 记得，平时需要我。
0: 他是家里的老几啊？
2: 老三。
0: 老三哈、啊哦，你这些年一直在找他们吗？啊、
2: 哦，真是找不到了。
0: 当时你媳妇儿怎么领着他走了？
3: 我妈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家以前就是遭了一次贼。我爸就是我爸呢，上班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妈也跟他说了这个事。说了这个事的时候，我妈觉得这没啥意思，他就上亲戚家，就是上亲戚家嘛，就走了一下，走了一下就是带着我弟就没回来。
0: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对，我们也不知道
0: 什么，
3: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其实大哥后面也给我讲哈，弟弟有个小名儿，小时候你们管他叫什么？
3: 小六子。
1: 弟弟这儿有一个多出的小手指头，嗯所以他们这几年找弟弟呢，也一直找这个线索。
0: 嗯，先跟着爸爸回老家看看。好，领着弟弟回家吧。
4: 找到爸爸后，沈小鹏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也可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日子。他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过上美好的生活。
5: 妈妈，我找到我亲生父亲了，和我两个哥哥。你在这点这里可以安心了。我和我跟哥哥以后好好的相处，我会和奶奶老家一趟。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哎呀，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分开。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1道涂层附着力检，

0: 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1: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6: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

0: 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吹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1: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0: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

0: 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7: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7: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

0: 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快递。

0: 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6: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致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0: 这款麦饭时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时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2: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3: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时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
2: 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时不粘锅领回家。
11: 来，先看锅，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

0: 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9: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8: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1: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

0: 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焖个东西隔着盖儿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1274人出征，36位奥运冠军领衔，中国体育代表团多支运动队抵达名古屋，正式开启亚运之旅。阵容不整，外线失准，中国男篮苦战沙特，惊险过关，半决赛对阵东道主日本，全力冲击决赛席位。以兵为媒，接续思政教育星火，冬奥冠军助力，传递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冰雪大思政课。
0: 先来关注亚运会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9月16号中午，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及多支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等抵达名古屋，正式开启亚运之旅。
2: 搭乘着国航 CA6114航班，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多支运动队抵达了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正式开启本届亚运征程。这趟航班上包括了团部以及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沙滩排球、赛艇、手球等近10支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等近250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这其中包括了36位奥运冠军，将参加全部43个大项中的38个大项。中国乒乓球队将在全部7个项目上全力冲击。中国羽毛球队包括了贾一凡、黄东萍、陈雨菲3位奥运冠军。对于贾一凡来说，此前的2届亚运会上他都是收获了女双的冠军，3争亚运赛场让他觉得非常兴奋。而这一次虽然更换了女双的搭档，但是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
3: 还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在机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所以还是因为这也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了，还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前2届的时候我们在女团都只拿到了2名的成绩，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目标都非常的一致，想要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冠军。以前可能我觉得团体也想要，单项也想要，然后因为我们的赛制也会比较长，对于我们来说体能和精力上

0: 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考验，但是这一次我觉得目标更加的明确，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子团体上面。
1: 中国沙滩排球队本届男女各派出两对组合出战。女队方面，夏欣怡手握亚运会三连冠的辉煌战绩，此番搭档严旭将向着个人亚运四连冠的目标全力进发。
2: 对，因为我们是一直在积极地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对这次亚运会也是比较期待。
1: 男队方面，吴嘉欣拥有两届亚运会参赛经历，曾斩获杭州亚运会的银牌。本次携手首次征战亚运的周朝威，他们将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肯定是往最高领奖台冲击嘛，然后一起加油嘛。
4: 很激动，我们状态，我们俩现在保持得还挺好的，很期待这次亚运会，一步一步来，我们最好站在最高领奖台，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自始至终的目标。
5: 北京时间9月18号，名古屋亚运会曲棍球项目即将在日本岐阜展开争夺。昨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来到比赛场地进行赛前采场训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草皮特点，为即将开始的亚运会比赛进行最后准备。
6: 中国女曲训练并没有安排在主比赛场地，由于训练场没有自动喷淋系统，训练开始前，球队教练拿起水管，沿着场地仔细给草皮浇水。对于水基人造草坪来说，草皮的湿润程度会直接影响球速和传接球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队来到比赛地后需要熟悉的场地细节之一。9月14号抵达岐阜之后，中国女曲很快便投入到赛前训练中。随着比赛临近，队伍的训练也逐渐进入赛前节奏。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的专注度，让主教练艾利森·安南感到满意。球队的专注度很到位，我认为到了比赛地，保持专注很重要。你懂的，这次比赛专注度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队伍很专注，这很棒。近日，岐阜地区连续出现降雨，空气湿度较大，和中国女曲此前在北京备战时相对干燥的气候有着明显不同。除了熟悉草皮，如何尽快适应当地的温度和湿度，也成为球队抵达赛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天气非常潮湿，北京的天气很干燥，夏天是干燥的，所以姑娘们必须习惯这里的温度差异，但我觉得适应这几天就会没事的。我们只希望不要总是下雨。上个月的世界杯征程之后，中国女曲经过短暂调整，很快转入亚运会备战。世界杯上的实战让球队更加明确了现阶段需要提升的环节。最近几周，中国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前场进攻，尤其是如何更有效地进入23米区和射门弧，以及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世界杯之后，我们一直在改善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能否聚焦于此。如果我们在训练中更注意，我们会在比赛中把它做好。中国女曲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将在当地时间9月20号进行，对手是孟加拉国队。随着首场比赛临近，中国队也希望通过最后几天的训练进一步调整身体和比赛状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这一次赛程将会很艰难，前几场我们必须赢，面对排名较低的球队我们要赢，不仅仅是赢的比赛，而是我们赢下比赛的方式，我们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不能因为对手排名低就变得草率和懒惰，我们要尊重对手，这样等遇到韩国队的时候就能保持很棒的状态。
5: 近日，在陕西商洛收官的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是中国沙滩排球队亚运会前一次重要的实战检阅。中国队派出男女各两队组合出战，以赛代练，为亚运会积累实战经验。
7: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头号组合延续夏欣怡，是去年11月份新配对的组合。今年3月就在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挑战赛纳亚里特站夺冠，短时间内就在国际赛场打出亮眼表现，潜力十足。备战亚锦赛和亚运会期间，教练组特意安排陪练进组，以高举高打的力量对抗，模拟亚运会主要对手的技术特点，部署针对性训练。

0: 有意思的是，我们把男队员纳入备战，这并不只是为了模拟澳大利亚或日本这些特定对手。无论对阵谁，真正的目的都是提升我们队员的竞技水平。和男队员对抗，球的来势更快，拦网更高，防守也更快，这些都能把我们的水平往上带。所以说，让男队员一直陪练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我们的实力，不是让他们去扮演某个队伍，而是思考如何让我们自己的队员变得更强。本届亚运会将是延续的首次亚运征程，夏欣怡则手握亚运会三连冠荣光。日本、泰国、哈萨克斯坦等队伍是中国女沙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不久前的亚锦赛上，两人一局未失挺进决赛，虽奋力拼搏遗憾摘银，却在高强度对抗中收获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女队另一对亚运参赛组合是曹淑婷、董洁，目前两对组合正在南京集训，全力冲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子沙滩排球队头号组合吴嘉欣、周朝威是一对老将，两人均年过三十，仍坚守赛场追逐梦想。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是周朝威的亚运首秀，吴嘉欣则是第二次踏上亚运会赛场。杭州亚运会他收获一枚银牌，在刚刚落幕的亚锦赛上，他们先后遭遇两支不同的伊朗组合，均以2-0拿下胜利，用两场硬仗为亚运备战筑牢信心。
1: 我们能赢就是完全就是靠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吧，和搭档不放弃的精神吧，而且我们赛前的那个准备也比较充分一点。
2: 对，现在对我们来说自信心上面已经又提高了好多，又像回到了之前全运会一样，然后还有就是配合上面，然后也慢慢感觉回到了巅峰那种感觉。我对这个收获也是对于后面的那个亚运会，我觉得信心满满。
3: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中国男篮以87-78击败沙特队，成功晋级半决赛。
4: 本场比赛由于李洪权、朱俊龙和赵嘉毅三名锋线球员因伤缺阵，球队轮转面临不小困难。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打出一波11-2占据主动，沙特男篮连续命中三分迫近比分，中国队以27-24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中国队依靠廖三宁和崔永熙的发挥依旧保持领先，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48-39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命中率下降，防守端也出现漏洞，而沙特队外线三分频频得手，轰出一波11-0，两队战成62-0进入第四节。末节决战，中国队顶住压力，凭借廖三宁和崔永熙的关键得分稳住局面，最终中国队以87-78有惊无险的拿下胜利。此役中国队四人得分上双，廖三宁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有7个篮板和4次助攻，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东道主日本队。
3: 中国男篮险胜沙特队，但全场打得十分焦灼。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该如何调整和准备？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5: 昨天在2026年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篮以87-78战胜了沙特队，晋级四强。单看比分啊，这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但是看过程确实有点艰难。为什么总体实力占优的中国男篮会赢得如此艰难呢？首先一个原因就是锋线伤病的影响很大。这一场比赛，朱俊龙、赵嘉毅、李洪权三名锋线的队员因伤缺阵，中国队可以用的锋线人员明显不足，这就导致了防守端的轮换、补位和轮转都显得比较吃力。其次是外线的手感不佳，中国队全场三分球16投仅有4中，命中率偏低，外线一旦投不开，对手就更容易收缩防守，让中国男篮的进攻空间变得更小。第三是第三节我们的进攻出现了停滞，退防也出现了问题，我们在第三节只得到了14分，进攻端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得分荒，防守端又没有能够限制住沙特队的反击和外线出手，导致比赛出现了僵持局面。不过中国队也有自己明显的优势，这一场

0: 四分之一决赛的胜利靠的就是内线的优势发挥和关键球员的个人能力拿下来的。接下来的半决赛将对阵日本男篮，尽管这支东道主球队不是前不久出现在世预赛上的那支由主力球员组成的日本队，但是中国男篮仍然需要做出更加明确的调整。第一是必须高度重视日本队的速度和外线。日本队的打法整体偏快，擅长于挡拆、转移球和三分的投射。中国队不能因为对方不是主力球员就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日本队的比赛节奏很快，一旦我们的失误多、退防慢，就很容易被对方打追身进攻。第二，外线的防守要更紧凑、更有侵略性，当然也要防止犯规。日本队的后卫啊，擅长于借掩护出手，中国队不能让对手轻易获得空位投三分的机会。在外线的防守这方面，我们的后卫线和锋线队员要提前沟通。第三，要发挥我们自己在内线上的优势，但也不能只靠高度来硬压对手。于家豪和胡金秋两位中锋在内线上确实有优势，中国队应该多打这个低位啊，通过挡拆的顺下、低位要位和二次进攻来多拿分，但也要防止日本队利用挡拆把我们的大个队员拉出禁区，然后制造错位和空位的进攻机会。第四，在进攻端，我们要减少勉强的出手，提高进攻的质量。半决赛，如果我们外线三分的手感仍然一般，就不能一直依赖于远投，而要多通过突破、内线强攻和中距离的投篮来解决问题。半决赛面对日本男篮，我们既不能轻敌，也不能急躁，只有减少失误，守住外线，发挥自己内线上的优势，保持防守的强度，中国男篮就很有机会闯入最后的决赛。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9月1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首轮，中国队迎战朝鲜队。第27分钟，崔国低射得手，帮助朝鲜队取得领先。第44分钟，无锡助攻张玉宁头球破门，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67分钟，张玉宁头球摆渡，无锡吊射将比分反超。最终，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取得开门红。当地时间9月16号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 U20 女足对阵意大利 U20 女足。上半场，阿皮亚门前补射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下半场，王丹彤传中，对方门将不慎自摆乌龙，中国队扳平比分，并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意大利队在点球大战中五罚全中，中国队第五罚偏出球门，最终以总比分5-6遗憾告负，无缘八强。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85公斤级比赛展开较量。贵州选手雷江青以抓举172公斤、挺举210公斤，总成绩382公�斤，勇夺3枚金牌，并超过抓举、挺举，总成绩全部3项世界纪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6轮继续进行，巴塞罗那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桑坦德竞技。上半场，坎塞洛和拉菲尼亚分别完成梅开二度，盖耶强点破门为客队扳回一城。一边再战第65分钟，替补登场的扎比里抓住巴萨失误，将比分追至4-2。此后，拉菲尼亚点射完成帽子戏法。比赛尾声阶段，热苏斯和亚马尔分别建功，将比分定格在7-2。最终，巴萨5球大胜对手，豪取联赛6连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联赛杯第3轮，曼联坐镇主场迎战布莱顿。19岁小将莱西和芒特在比赛前10分钟连进2球，为曼联取得2-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布莱顿由科斯托拉斯扳回一城。一边再战，曼联防线彻底失控，被格罗斯和德克伊珀连进2球。最终，曼联2-3惨遭布莱顿逆转，连续第2个赛季遭遇一轮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16号，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宣布，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会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9月19号晚，两人将会引领中国代表团步入开幕式现场。胡明轩为现任中国男篮队长，吴瑜呢曾获巴黎奥运会拳击金牌。日前，中国足协联合中国足球发展

0: 基金会推出清风计划教练员选拔测试营，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开营，将对近50名教练员进行多维度综合考核筛选，最终呢将会选出40名青训教练，分批赴德国、西班牙的职业俱乐部跟岗实训，提升执教水平。9月16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本届赛事呢是采用3D联合承办模式，首次分设成年组、青少年组，四川省21个市州及特邀重庆北碚区共近4000名运动员参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当冰雪遇上思政，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建校70周年、冰雪运动学院建院5周年之际，首都体育学院把思政课搬上冰场，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冰雪大思政课，集中展示学校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2: 燃情冰雪铸魂，思政薪火相传。首都体育学院滑冰馆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思政课精彩上演。从冰雪小萌芽的稚嫩起步，到四大冰雪项目的同场角逐，一条从启蒙到成长的轨迹在冰上铺展。小学生感知冰雪之美，中学生锤炼团队之魂，大学生践行报国之志。这不仅是一场体育展演，更是一次精神接力。学子们以冰为媒，把思政教育的心火燃向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
3: 表达一个从不会滑到会滑，一个不断努力的一个故事。只有努力拼搏，不断奋力，最后才能取得一个不错的好成绩，才能成功。
4: 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在一个冰面上，传承北京冬奥会精神，传承体育精神，冬奥会的精神和体育精神融入到为国家争光的这种思政课堂上。
2: 冰上的精彩展演源自课外的系统育人。近年来，首都体育学院依托冰雪运动专业优势，构建冰雪铸魂育人体系，串联起从青少年冰雪启蒙到专业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环节，把爱国主义教育、体育精神传承和职业生涯引导融入日常教学与冰上实践。在同期举行的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专家围绕冰雪运动与人才培养做专题报告，冬奥冠军结合亲身经历做主题分享，为这堂大思政课写下生动注脚。
5: 每一名职业运动员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身披国旗，代表我们的祖国站上最高领奖台，听着国歌奏响，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冬奥精神能够传递给更多人，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然后更加深刻地理解奥运精神。
6: 思政教育呢，大多停留在这个课堂上呀、书本上呀，我们通过冰雪的这种活动展示演绎来把这个冰雪思政呢把它活化，形成一种这种体验式的、实践式的这种思政教育，更好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这个效果体现出来。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在有着超马终极试炼之称的巨人之旅330公里赛事中，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打破纪录，并且夺得了总冠军。我们一同来看看。

哎，这个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带感。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项赛事啊。其实这项赛事呢是不设强制休息机制的，它全程是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这样的一个体能储备啊、意志力还有临场判断力都是极致的考验。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你看这网友他是说了，330公里累计呢爬升超过24000米，这根本是人类极限挑战，中国人站在了世界超马最顶端了。

0: 体育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培养少数冠军，而是塑造人的韧性和品格，它是最好的例子。爱好真的不只是爱好，坚持下去真的能够改变人生，不要小看自己的每一步。说的没错啊，你看赛后呢，赵佳琪就说了，比赛的后半段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呢也是早已达到了极限，全靠意志力熬了过来。从跑着送外卖的平凡青年，到改写世界越野跑历史的中国选手，他呢用脚步证明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平凡也能抵达非凡。再次祝贺赵佳琪。那今天的体育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9月1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顺利闭幕。东道主益阳队本次表现出色，尤其在羽毛球项目上斩获13金，位居该项目金牌榜和总分榜榜首。历经20余年深耕蜕变，益阳是全民运动蔚然成风，完成了从体育大市向体育强市的进阶。
2: 资江穿城，洞庭入怀，在湖南益阳这座山水与活力共生的小城，运动是人们最自然的表达。从江滩到球场，处处是跃动的身影。
3: 自从2001年起，益阳市大政运动会已经连续承办25届，这是一项全民健身参与的全民健身活动。我们形成了南线的网球、安化的羽毛球、鹤山区的足球等一线一品这个全民健身的品牌。
2: 金秋9月，湖南省运会时隔24年再度相约益阳，共同开启一场属于三湘大地的体育狂欢。从当年首次承办省运会的青涩，到如今从容保障双运接续举办，益阳用24年完成了从体育大市向体育强市的跨越。15分钟健身圈覆盖全城，年均200余场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体育产业年产值接近100亿元，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的效应正在显现。益阳为什么时隔24年再次承办省运会？答案也就在这里。舞台上有山有水有竹林，更有益阳特色。
4: 运动的氛围非常好啊，像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去打羽毛球啊、乒乓球这些的，非常非常的人性，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5: 我觉得我必须要来这一次，因为再过24年我就老了。
2: 益阳的精彩写在盛大的舞台上，更写在每一位运动员的身上。在奥林匹克公园游泳馆，随着哨声响起，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跃入泳池。62岁的吴文娟阿姨泳姿标准，强劲的划水动作尽显力量与美感。
6: 我今年呢快62了，一直还是活跃在我们那个全国的啊那个大江大河呢，我们都在参加比赛。
7: 长沙吴文娟。
2: 吴文娟阿姨斩获45岁以上女子甲组100米自由泳项目冠军，年龄从来不是热爱的门槛。泳道内浪花翻涌，赛场上尽展益阳全民健身的蓬勃生机。
3: 益阳素有羽毛球之乡、世界冠军的摇篮，我们先后产生了根志超、贾一凡等3位奥运冠军。
2: 这座城市体育的源头本就记在那一枚小小的羽毛球上。半个多世纪前，一枚羽球从安化的一间教室起飞，飞进了益阳的千家万户。从校园到社区，从城区到乡镇，球网一拉就是球场，羽毛球村超、冠军摇篮杯轮番开赛，把球友聚到一起。如今，羽毛球成了益阳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人人都会挥上几拍。101所羽毛球特色学校，羽毛球进中考，一处处场馆里近10万名爱好者挥拍正酣，全民挥拍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江是益阳的底气，挺是益阳的速度。洞庭湖畔的浩江湖上水花飞溅，桨影翻飞， 8070亩开阔水面，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既是省运会的赛场，也是益阳人自己的水上乐园。如今这片水域向市民免费开放，浩江湖已敞开怀抱，等待每一份热爱的到来。
8: 浩江湖水域它是全域免费向市民开放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爱好水上运动的，随时都可以来浩江湖。
3: 比赛之外，就是要带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发展，让全体市民啊，这些尤其是爱好皮划艇的这些人员来参与。
2: 这座因水而生、向水而兴的小城，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抵达幸福的真意。当全民健身成为风尚，当健康生活成为日常，每一次挥桨，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都是这座小城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作答。
1: 北京时间9月17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板球项目，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1/4决赛因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规程，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中国女子板球队止步8强。再来关注，中国女篮不久前已经抵达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征战。9月16号，中国女篮宣布，此前代表中国女篮征战世界杯的后卫李源因伤将缺席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增补邓雨婷进入参赛名单，顶替李源出战。好，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议题资讯，明天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6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0: 好，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

么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了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
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

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再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新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

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靶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

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他要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觉，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

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叶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

杨金英第三把，前面八十三和八十七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八十九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金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八十七公斤。哎，杨金在训练当中现在八十九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来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八十七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八十九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八十七公斤。张慧平第二次抓八十九没有成，他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八十九。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八十五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九十，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五十五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蹬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
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取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你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啊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兴业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4位。

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青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于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青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闪击妹子，她的这种，她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她，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是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来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

0: 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
1: 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
0: 的台。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

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那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那向林江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那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所以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

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星叶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年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一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

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但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上送稳住。110公斤成功，叶新叶非常不容易。

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哦，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这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

0: 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
1: 高于重量113公斤，三号重庆市沙坪坝区吴娜，第20室8号。
0: 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一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
2: 拿去
0: 拉起来啊，打好了，打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珏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来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

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晶晶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晶晶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得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晶晶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不了。失败。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

0: 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下升起升战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从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张慧平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3: 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起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2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

0: 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和它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1: 快就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哈哈，冠军到手，
1: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向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湘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湘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

0: 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那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世界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而未来我们也是期待着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

0: 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精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拎腰带啊，腿挤住，右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撑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的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名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计时
0: 好，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
1: 啊
0: 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
1: 打住！
0: 上提，
1: 撑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

0: 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啊，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1: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1: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
0: 非常的轻松，
2: 12号
0: 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临沂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2: 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临沂第二次
0: 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纪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117公斤。那 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肯定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创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有了，
0: 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板重量呢是90公斤。
1: 子卓，
0: 好，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 起，哎，有点难，撑住。
2: 啊，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鲸，开靶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2: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靶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啊，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啊，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他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
2: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4: 别动，要不牙子往上带，再动， 稳住。嗯。

0: 哎，撑住了。
1: 成功，上一个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钢管时段米。第2次数据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腰背主动点。
1: 这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呢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就是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胜利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鲸。
1: 在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级，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哦，嘿，哎呦，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3次试举的机会。

0: 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一分钟，
1: 给牙板靠前，
0: 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嗯，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2: 教练重量增加了，
0: 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对，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靶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0: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是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看看灯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0: 别进！
1: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1: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95公斤
1: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啊，然后呢？

0: 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长露露，长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1: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岭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你贴着带高空走。
3: 加油，
2: 往上走，
3: 往上带，
2: 稳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1: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
1: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走高地方的啊。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的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的更好一些。
3: 稳住稳住，
0: 哎，
3: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

0: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因为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1: 啊，有
2: 啊！大姐，
1: 你有上，
2: 要顶住。大哥，
0: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3: 杠铃重量96公斤，8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
4: 首节啊，
0: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千然。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0: 轻点，顶住二，
1: 顶住拉高桩。你见我杀！
2: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3: 杰森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2: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要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何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0: 要被接住走。
2: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0: 你接我上。
2: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4: 成功，
2: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3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3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一个承诺把我支撑了下来。
0: 那你8岁就应该对这些都应该记得。
2: 我8岁那年我爸妈离婚了，我是家里老大。我们姊妹3个判给我爸爸了，因为我妈她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养活我们。当时我爸他也忙，没时间管我们，然后就把我姊妹3个撂给我的爷爷奶奶带了。我一次在外面玩，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听到爷爷奶奶说，我大然后懂事，给我妈走得太亲了，然后就是说不想让我上学，然后想把我送人。当时那会儿特别害怕，然后我过了几天我妈想我了，到学校去看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说那要不然我去找你爸，然后跟他说，然后就是说不管我是捡废品也好，要饭也罢，然后我供你上学去。然后我妈她就带我去奶奶家去找爸爸，当时没我爸他没在奶奶家，然后就是他和我爷爷奶奶他们说嘛，他们俩就争执起来了，然后姑姑也放学了，他们3个人打我妈1个人，我妈打不过他。然后我妈走的时候她哭着说，等你长大了你去姥姥家找我。当时我妈她直接都走了，走了以后然后爷爷奶奶她也不让我进家，然后一把把我推到院子里头，然后院子里头刚好扎了一排自行车，直接那自行车全都倒了我身上了。当时我就在外面使劲哭，爷爷奶奶她也不管我，妹妹听到我在外面哭就偷偷的给我拿了一个馍馍。我说等我过去找妈妈，等我找到妈妈了我带弟弟妹妹然后去找妈妈。当时我们姊妹3个，然后弟弟也小嘛，然后我们在那儿都哭，使劲的哭。那会儿我爷爷奶奶听到我们在外面哭，然后把弟弟妹妹给抱房子里去，他死活还是不让我进家门。没办法，当时天也太黑，我也不敢去别的地方，坐到天亮我就去工地去找我爸。当时也等了好久才等到他回来，当时我爸他看到我他就躲着我，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然后他就进市里头，然后有地下街他都躲，一直躲我，就都躲到天快黑了，然后他我都跟丢他了。然后那会儿路灯也亮起来了，我也找不到他，也不敢回家。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分开。
0: 姥姥家找没有？
2: 我就记忆里头模糊得很，就不知道姥姥家在哪。当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奶奶，她看到我了，然后那个老奶奶说，你坐到这也不安全呀，那你去火车站呗。到了火车站然后我都坐了一宿，等到天亮那会儿我碰见一个四川的一个姐姐，她也是1岁多，她爸妈离婚了，爸妈离婚以后她有一个养

0: 爹干妈让我收养他了，他说要不然你跟我走吧，想着我只要有吃的有住的地方，然后自己长大以后我能有能力回来再找弟弟妹妹，就当时跟他一块儿来到了干爹干妈家，然后我经历了两个养父家。
1: 在这第一家住了多长时间？
0: 待了两三个月吧。嗯，
1: 那你为什么离开那儿了？
0: 当时他们问我家是哪的，叫什么，我都跟他们讲了，也许他们想着我把我养大以后怕我回家吧，然后我二姐就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爸妈家。
1: 这家对你好吗？这第二家
0: 对我还好吧。
2: 我妈就时不时的就问我，她说你记得你家是哪的吗？你叫什么？然后我不敢说，因为在干爹干妈家我实话实说了，我啥都告诉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现在的爸妈家了，我就再也不敢说了，我就说我什么也不记得。
1: 其实你都知道。
0: 我都知道。有一次去亲戚家，然后我看到一个电话本，然后上面写的江西南昌有电话号码，我就打了，当时偷偷打的，我打了没打通。从那以后我就跟着妈妈干，使劲干活，我想快点长大，我就有能力去找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妈妈了。
1: 在家做缝纫机？
0: 我跟着妈妈然后做缝纫机，
1: 给人加工是吧？
0: 对，记得有一次，然后有个老板也撵着赶活嘛，我妈然后就是说，人家老板说三四点，明天早上三四点必须要，必须得赶出来。然后那天晚上特别特别的困，一不小心然后针直接从这个指头穿过去了，针头直接断掉了。没办法，我自己慢慢把那个缝纫机不敢踩，因为那是电带的太快了。当时我特别特别疼，然后把针拔出来，自己找点酒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包扎继续再做活。我就想起来我妈要是她在的话，肯定不会让我这么辛苦，然后不会让我受罪。然后我想着我的妹妹，然后他们是不是也过得和我一样，我爷爷奶奶不知道对她好不好，是不是和我一样。然后我自己哭着，然后把那货赶出来，三四点天不亮，我再打的灯，骑着自行车把货给送，把它送去。然后那货我特别恨我爸，要是他当初他不躲我的话，我也不会出来，我也不会和我妈妈分开。
3: 八岁离家后，又经历了两个收养家庭。他在养家最痛苦、最累的时候，心中一直充满着对父亲的恨。当初父亲躲掉他的那一幕，是他心里永远的伤痛。然而，支撑他坚强、坚持走下去的，就是那个等他长大了、有能力了，带着弟弟妹妹找妈妈的承诺。
1: 你多大结的婚呢？
0: 我24岁结的婚。
1: 24岁结，谁给你介绍的呀？
0: 金美人介绍的。我觉得这个男的还挺细心的，然后对我也挺好，挺照顾的，不管我做饭呀、干啥、压面条、洗衣服，他都帮我。
1: 结婚有孩子了吗？
0: 有，然后孩子4个多月。4个多月，然后小产了。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然后我整天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想想我妈把我养到7、8岁，然后我从家走出来，我妈肯定疯了一样找我。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恨我爸。隔了有一段时间，我身体调养好了，又有我自己的孩子，身体比较

0: 我老公就陪我回南昌去找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在那待了找了有不到一个星期。对，
1: 见到弟弟妹妹了吗？为什么？
0: 一出火车站，我看着这个城市好陌生，根本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你找不着你的家了？
0: 一点音讯都没有。
1: 哦，
0: 那是我小的记忆里都就知道哪都不知道，反正知道是江西南昌呢，不知道在哪个胡同住都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婆婆打电话就是说儿子生病了，上吐下泻，反正说了挺严重的，没办法就着急着回来。当时离开南昌那会儿，我站在火车站看那么多人，然后我想着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就在这个城市，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我就哭着然后离开了。我老公说别伤心，等孩子病看好了，然后我还再陪你还回来找你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他给我又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老公他2009年出车祸去世了。
1: 车祸？
0: 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我听了我都懵掉了，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老天又把我的家给破，又给破碎了。然后我都不想活，整天不吃不喝。然后反正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头，儿子站在我跟前，然后就抓着我的手，我妈妈你怎么了，我爸爸呢，我当时我都想因为我不负责任的父亲导致我走的经历这么多不幸，然后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和我一样。我想想我还有我对妹妹们承诺说过要找带她去找我妈妈，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这样就倒下了。我就开始把我那40亩地然后慢慢的管理起来。那时候老公在的时候，我地里活都是他干的，我基本上什么的活都不会。然后他走以后，我就自己学着怎么样去种棉花。本身刚开始学种地也比较笨吧，然后管子铁丝没拧紧，直接浇水的时候管子给崩掉了。崩掉以后，然后拽好这边管子，这边又冲垮了，然后把薄膜和滴灌带全都冲得不成样了，种子有的都冲出来了。我就觉得咋活个人这么咋这么那么难呢。我就埋怨我的丈夫，他咋为啥和我父亲一样不负责任，撂下这烂摊子给我一个人扛呢？我一个人，然后那晚上还下个小雨，我一个人哭着，然后慢慢接着，可是接不好。然后我就自己慢慢跑到那去把管子给闸阀给关掉，等好管子脚踩上以后，然后再蹬这边。
1: 这不挺聪明的。
0: 还有一年就是2014年那一年风灾嘛，风灾那一年我将近亏了120万。我想这好过一点，老天爷咋又来股带来一个灾难，我真的那会儿也特别特别伤心。可是我想今年还不清，我明年还能还，因为我不能这样一走然后撂下孩子，我的弟弟妹妹还没找到，我的妈妈还没找到。我想着 我一定能给他还清，因为我当时我不会种地，我都挺过来了，我现在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有那个能力，我就慢慢还吧。
1: 这是四十亩地是吧？
0: 对，因为我
1: 四十亩地棉花到年终会收入多少？
0: 那几年收入也不好，也就是拿的好了，也就是一两万块钱了。那么多地，然后去还账也根本就还不清，然后收入根本就是说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还有我去找弟弟妹妹根本就不够，然后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又贷了款，然后又包了50亩地。
1: 哦，这就是90亩了。
0: 对，
1: 一直到现在还是90亩吗？
0: 没有，就是手里有点积蓄了。把那50亩地丢了，然后又包了80，总共120亩地。现在
1: 哦，120亩地。
0: 对，把外债全都还上以后，我自己也那个买车了，也买房了。
1: 现在还一个人还是成家了？
0: 因为经历那么多事，我弟弟一个就是一个弟弟，他看我一个女人承担这么多的重担，然后他心疼我，然后他就是说他愿意帮我照顾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
1: 你们结婚几年了？
0: 四年了哈。
1: 有没回南昌找过吗？
0: 我去过，可是没找。
1: 不认识。
0: 对。
1: 找到妈妈、弟弟和妹妹之后，你打算跟他们怎么说？
0: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1: 说实在的，你一再说恨你爸爸，都是你爸爸给你带来的，你现在还恨他吗？
0: 我始终到现在不能原谅他。
1: 一会儿大门开开，你爸爸先走出来怎么办？
0: 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是他当初不负责任，然后导致我经历这么多。
1: 哦，你不批评吗？
0: 在我记忆里头，我妈她是挺软弱的一个，当时她自己也生活来源她也特别难，被我爷爷奶奶打着急了，当时她走的。
2: 你看哈，就是首先呢，他是一个特别忍气吞声的孩子，后来在养父母那里，他说他特别的勤快，然后那个觉都特别困了，仍然在那儿努力的那个劳动，到最后的话，她丈夫去世以后，然后她自己种那么多棉花，所以我就觉得她身上有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就是那种中国妇女身上的传统美德，一个家再难我要把家扛起来，一个家再不容易我把家扛起来。
3: 敢爱敢恨的牡丹，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从未种过地的她，靠着自己的勤劳和坚强，独自照顾着孩子。从外债累累到现在，拥有了120亩棉花地，还有了房，有了车，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1: 苏东啊，带着人马马上替你去寻找你的弟弟妹妹和妈妈，也许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
0: 妹妹分开，
4: 我是宝贝国家志愿者范维星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老家在江西南昌，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小学叫黑龙江小学，但是我们查找发现南昌市从来没有这所小学，我们怀疑你是把名字记错了，我们就对南昌所有学校名字里带地名的小学逐一走访，希望能找到你上过的学校，从而找到有关你的家庭信息。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这30年，我遇到很多困难，我坚信我一定能扛过去，也一定能找到我的家人。我现在种了120亩地，然后自己也有房了，也有车了，有能力去找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拉着妈妈和弟弟，我们过去做饭。
1: 妈妈是不是不舒服？
0: 突然头疼。好，加上激动之类的，不要太激动。
1: 来，把妈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0: 一起扶着妈妈，我们过去坐啊。

0: 妈捂着头，是不是就头还是疼是吧？妈妈头还是疼，来在这坐一会儿。
1: 太激动了，
0: 靠着那儿躺一会儿，就太激动了。大喜事来得太突然了，妹妹是吧？好，不再说这些。妈妈这么漂亮，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妈妈是什么时候找到你们的？
2: 妈是我们差不多小学毕业，然后差不多懂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0: 哦，妈妈就回来了啊，
1: 也没有离开太远，
2: 没离开太远，在一个城市。
0: 还有个妹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来。
1: 妹妹，我们也找着了，但是妹妹有些特殊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来之前，让妈妈还特意给妹妹录了音，让牡丹听听妹妹在录音里跟你说什么，好不好？
0: 好啊，
1: 来听听啊，
0: 来放一下妹妹的录音。
3: 我记得姐姐那里下巴嘴巴旁边长了一颗痣，我记得好清楚。这么多年她为什么就不回来找我们？那时候我好想跟我姐姐在一起，但是她就走掉了，扔下我一个人不管我。你知道吗，妈妈一直在找你，因为我们妈妈也是文盲，不认识字，知道吗，姐妈，都现在哭得眼睛都看不清楚了，每天都在想你，每天都在盼你，能找到你，终于找到你了。妈妈那时候为了我们三姐妹，你知道付出了有多少吗？吃了多少苦吗？我还记得跟你一起抢那个蚕豆吃，妈妈做的蚕豆，我们俩都抢蚕豆吃。最后你还让给我吃。姐姐，我知道你这么多年肯定也受了不少苦，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回到妈妈身边，回到我们身边好吗？我们不要分开了，我们还是永远是一家人的，是好吗？姐姐，你回来吧。
0: 听见妹妹的说话了哈？那个弟弟告诉我，弟弟，后来你跟姐姐一直在一起吗？
4: 有，
0: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4: 对，
0: 是在南昌。
4: 一直在南昌。
0: 哦，爸爸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4: 有。
1: 其实倪老师啊，这个爸爸刚才在后面啊，我在跟爸爸一直在聊。
0: 哦，爸爸也来了，
1: 在看。但是爸爸也在说，这些年一直在找，包括特别的悔恨当年孩子这个事儿。
5: 我一直在找他，通过我们地方电视台我找了，通过朋友找了，到派出所也找了。
0: 家里是不是对姐姐走都觉得自己很有责任？
2: 相当有责任，尤其是
0: 相当难受了。
5: 我逢年过节他奶奶给我责怪的，现在就是他一种好大的压力，就是我母亲每年过年三四晚上就要摆上他的碗筷。
0: 爸爸爷爷奶奶是不是都对姐姐出走他们都觉得很难受？
2: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
5: 当时是我把他弄丢的。
0: 能原谅爸爸吗？
6: 他把我带到世界上为啥不负责任的，然后就撂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为啥不要我进家门？我爸他干嘛要躲我？他要不躲我的话，我就不会受这么多苦。我只有恨他。
5: 他这么大，我61岁了，他肯定是想他。他吃了很多苦。
1: 其实今天爸爸特别想，咱不说当面吧，至少想通过声音先跟你说一声他现在的心情，想跟你说说当年这些事儿，跟你道个歉。我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意先跟爸爸咱们通通话吗？
6: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
0: 妈妈愿不愿意见？妈妈愿不愿意见奶奶的爸爸？
3: 弄大件了，咱也好不容易娘娘娘娘。
0: 牡丹，咱不见你爸爸，告诉我们一个准信儿。
1: 求一下
0: 你说见我不见，你说不见我们就不见了。
6: 不是你叫我这会儿去接受他，我真的不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我那经历是他一手造成的。
0: 好，擦擦眼泪，来，我们观众朋友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幸福。来，领着妈妈走吧，来，孩子，
1: 没事，
0: 领着妈妈走，扶着妈妈，对。
1: 没事啊。
6: 谢谢大家帮我找到我的妈妈，还有今天妹妹，谢谢你们。
1: 没事，没事。
6: 谢谢你们了。
1: 回去跟姐姐好好生活，慢慢的，不着急，慢慢的，我们再化解。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

0: 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3: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

0: 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顺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

0: 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

0: 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1987年，高凤年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最佳运动队奖杯做出了贡献。
1: 这是一块特殊的比赛场地，它的标准面积最小为16×16米，最大为

0: 8×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即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1: 左側高風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者というのは地元ミシロイツのジルム。
2: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0: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2: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而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他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他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0: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2: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 在江户城南国政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0: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断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2: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0: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领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志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4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2: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8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奉联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0: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3次退役3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5枚金牌。
3: 打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你做不到也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就白练，浪费时间。
4: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十次，完了之后就一人十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5: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就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6: 贤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两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去超越他。
2: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冼冬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三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夺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冼冬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驻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姓氏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0: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2: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抓住机会做出报备切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程训钊再次为中国男子柔道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男柔史上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国际柔联官网的撰文以程训钊在里约魔术后斩获自己首个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0: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7: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儿一块摔？我说把人摔坏了怎么办？他特别幼稚的想法。 过来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人同我一个外卷从空中间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一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而且他那130多公斤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2: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摨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0: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8: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台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2: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选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8: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愿不愿意练柔道。当时就想着，哎，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2: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8: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就训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觉。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2: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风，童文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童文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0: 回望来路，童文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 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佟文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他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2: 从奥运冠军佟文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佟文，再到博爱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佟文，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佟文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0: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佟文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组建了辽宁男子柔道队。仅仅4年后，刘永福的弟子李中云就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2008年4届奥运会上，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9: 冲增体量，气压向横，拿过人以后能走起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漏泪水呀、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0: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中国柔道队就一定能再创辉煌。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守住自己的主场，做人生的冠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种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
0: 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

0: 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那

0: Vimai do mienda。
1: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你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哈市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2: 我叫阿布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家在新疆哈什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2: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0: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川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3: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4: 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0: 降落场，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5: 这个海边是沙滩，场子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所以我给你拿个简易坐垫，
0: 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又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Менің сұм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д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Ө 3 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六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时候。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大一大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1: 我哥，我是给国师买的，买三个五十五个，买三个。

0: 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着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十年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赢过古巴就赢了。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的比赛。
1: 今年的满满 ATI 力是21岁，身高1.83米，臂展1.84米。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他把裤子把马鞍子穆萨布那啥子裤子，把给他们穆萨布是裤子的，今年真的给你裤子买好来的。
3: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4: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5: 我是奥特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6: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7: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急呀，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8: 我能接圈
9: 里去？可以，可以呀、啊。穿妈妈不亲，穿出去无所谓的。
5: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10: 是啊，四手八脚，八个有力。
9: 哦，啊，对，
10: 那个可以要三个女娃。好，好吧。
9: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阿姨。
7: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 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6: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11: 特别是男孩的无论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有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知一年两年要么3年5年要10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去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他们老师们给我讲还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就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6: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12: 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他们助威。

0: 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那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的，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个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产了。这为什么阿杜说叫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鬼他

0: 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一球两分输了比赛。
1: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两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2: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看。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吗？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

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后生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以球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了一惊。

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健身房教练，在人生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了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拉拉队啊那些，嗯，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但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以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一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

0: 层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

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度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2: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这是第5年。
2: 第五年。
0: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2: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那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2: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3个方向。
2: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0: 我是3个班，是教2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3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2: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 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2: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晓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1: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
2: 了，很厉害了
1: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0: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是，
2: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1: 我是2005年的五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20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0: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2: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0: 才能来练篮球吗？
2: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0: 骄傲的样子，
2: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0: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1: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0: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1: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4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有2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生活 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三五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两周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

0: 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怎么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 打的场地，那么 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
1: 篮
2: 球。
1: 那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有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嗯，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2: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2: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嗯，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2: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和平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2: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0: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 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

0: 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校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

0: 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雏形。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

0: 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

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你刚才提到是单人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

0: 疫情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李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李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李浩。
3: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李浩。
1: 陈李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3: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0: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了陈李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3: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3: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3: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0: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李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0: 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呢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啊，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义也来到现场了。妙义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妙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3: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除了妙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4: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4: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义啊，还有艾丽，

0: 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1: 罗妙毅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0: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肌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1: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0: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地去培养学生。
2: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

0: 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的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1: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还有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0: 我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1: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S1， 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S0 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S2， Q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两个 Q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3个 Q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
2: 完成了。
1: 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哪一组愿意？哦，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3: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0: 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oS1 之后，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三，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那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1: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2: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1: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刀具。
1: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4: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850 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作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1: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

0: 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0000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X 轴功率、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1: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 X 轴和 Z 轴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0: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1: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0: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噪声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 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0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人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决企业质改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2: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

0: 啊，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的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1: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啊。我们培养的人呢，是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改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1987年，高凤莲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最佳运动队奖杯做出了贡献。
1: 这是一块特殊的比赛场地，它的标准面积最小为16×16米，最大为18×1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即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2: 左側高風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されているのは地元道一のジルム。
0: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

0: 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1: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0: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而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她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她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1: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0: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政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1: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断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0: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目。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1: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零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志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四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0: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凤联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1: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次退役、三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5枚金牌。
2: 打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做不到也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就白练，浪费时间。
3: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10次，完了之后就一人10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4: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就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5: 显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2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要去超越他。
0: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显东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3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

0: 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浅多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驻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幸事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1: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0: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抓住机会，做出报备切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程训钊再次为中国男子柔道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男柔史上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国际柔联官网的撰文以程训钊在里约魔术后斩获自己首个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1: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2: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孩一块摔？我说把人摔坏了怎么办？他特别幼稚的想法。过来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人从我一个外卷从空中间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一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而且他那130多公斤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0: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摰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20

0: 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1: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台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2: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卷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1: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便便练柔道。当时就想着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2: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1: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就去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觉。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2: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风，童文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童文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0: 回望来路，童文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童文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他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2: 从奥运冠军童文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童文，再到博爱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童文，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童文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0: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童文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

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

0: 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1: 冲增体量，气压向横，拿过人以后能走起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泪水呀、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0: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中国柔道队就一定能再创辉煌。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守住自己的主场，做人生的冠军。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

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十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

0: 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

0: 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

0: 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

0: 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4: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2: 所以您看开放大学这个平台

0: 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1: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1: 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0: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

0: 要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6: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

0: 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实，资源为公，方法为力，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

0: 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4: 了，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16: 妈，不走了。
8: 爸，
17: 走走走
8: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步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

0: 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2: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他们很享受，

0: 责，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1: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

0: 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1: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来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5: 8、9、10 OK， 太棒了。
4: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鞭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6: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

0: 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1: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3: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4: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4: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3: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3: 都有，
6: 有
3: 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3: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3: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3: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4: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3: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4: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6: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3: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 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

0: 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度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2: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这是第五年。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

0: 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2: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2: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0: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2: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2: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是不是？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是，
2: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0: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20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2: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啊，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
1: 的，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节课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的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1、2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 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

0: 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U10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U12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
1: 篮
2: 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块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有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2: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岭地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2: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

0: 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嘛，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那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故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心理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个这些学科 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

0: 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0: 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

0: 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

0: 我们
1: 狼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1: 嗯
0: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2: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

0: 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

0: 请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

0: 与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

0: 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 5年内成为运营。

0: 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 相信自己，

0: 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元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87年，高凤年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最佳运动队奖杯做出了贡献。
1: 这是一块特殊的比赛场地，它的标准面积最小为16×16米，最大为18×1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即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2: 左側高風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というのは地元西ドイツのジルム。
0: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1: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0: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

0: 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他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他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1: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0: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政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1: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断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0: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目。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1: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领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治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 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

0: 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四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1: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凤联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0: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次退役、三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五枚金牌。
2: 打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做不到，你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就白练，浪费时间。
3: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十次，完了之后就一人十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4: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最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5: 显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两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要去超越他。
1: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显东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三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夺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显东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驻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姓氏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0: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1: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

抓住机会，做出报备切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

0: 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1: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2: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孩一块摔？我说把人摔坏了怎么办？还特别幼稚的想法。过去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人捅我一个外卷，从空中间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一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而且他那130多公斤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0: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摔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14年世界柔道过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3: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台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0: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卷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3: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愿不愿意练柔道。当时就想着，哎，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0: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3: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睡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觉。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0: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

0: 峰，佟雯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佟雯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1: 回望来路，佟雯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佟雯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她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0: 从奥运冠军佟雯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佟雯，再到博爱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佟雯，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佟雯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1: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佟雯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组建了辽宁男子柔道队。仅仅四年后，刘永福的弟子李仲云就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2008年四届奥运会上，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2: 胸针体量，气压向横，哪个人以后能走起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漏泪水啊，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1: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

代代相传，中国柔道队就一定能再创辉煌。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守住自己的主场，做人生的冠军。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

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

0: 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业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 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

0: 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

0: 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

0: 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际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

0: 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

0: 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我们愿意在重点市区建立，
2: 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3: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杨或者
3: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3: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3: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学。

0: 63路，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不去问

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障碍跑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0: 海体育课上课了。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障碍跑这项内容。那么在学习之前，咱们先跟老师一起做小动物模仿操进行热身，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小动物准备开始了，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看谁凶猛。二二三四，动作有力。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小猫。一二三四，喵。七八，二二三四，喵。七八，三二三四，七八，四二三四。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2: 爱吃
0: 萝卜，爱吃菜，蹦蹦跳
2: 跳真
0: 可爱。换位置，
3: 小白兔，
0: 喊起来，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
3: 萝卜，
0: 换，
3: 蹦蹦跳跳真可爱。
0: 一二三四五六，小鱼又起来，二二，摆起尾巴，五六七八，调整放松，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4: 在准备活动过程当中，我也采用了一种小动物模仿操的形式，让学生们热身。不光是热身，也是通过音乐呀，模仿小动物，培养了他们一种练习兴趣的一种能力吧。
0: 好啦，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障碍跑的学习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重重的困难挑战，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好啦，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障碍跑的学习了。你们看见前面的障碍物了吗？
1: 看见。
0: 那面对这些障碍物，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安全地通过它呢？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请这名男生，咱们给他大家展示一下，看看他的方法正不正确。你准备，出发。非常好，绕过了这些障碍，转身回来，在直线通过。好，他做的棒不棒？
1: 棒。
0: 是不是又安全又合理的通过了这些障碍呢？那接下来你们想不想挑战一下？
1: 想。
0: 好，那各组准备，要求安全通过障碍，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准备，出发。后面同学给他加加油，好不好？加油。对，安全通过，没有接力，再出发，非常安全。好的，第二组同学也成功，不要提前跑过去，加油，看看谁跑得又安全又快。好，有组完成了。好，有的组也完成了。好，请放下。祝贺所有同学，每一组都非常安全合理的通过障碍物，你们成功了完成了这个挑战，给大家鼓掌祝贺。
4: 这节课我设计了很多不同的障碍，那么我们的目的也是让孩子通过面对不同障碍，掌握一个能够安全通过障碍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灵敏能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二项挑战了，加油，成功通过障碍，非常好，安全成功，哎，完成接力。

0: 作业完成了，手请放下。同学们，你们又再次非常勇敢地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好吗？好了，同学们，我们的障碍是不是又更换了一个？我们的挑战难度再次增加，同学们，那么你们想不想尝试挑战一下？好，各组准备，加油！哎，钻过障碍，不要碰触障碍，加油！加油！第一组人成功完成，第二同学加油，很好，合理能过，加油！好样的！准备，第三个同学准备完成接力，很好，非常安全通过。要准备爬过障碍了，加油，完成接力，对，下一组从后面同学出发，开始挑战，一组完成，三组完成，四组完成，二组完成，好，请放下。恭喜所有同学，你们再次顺利地完成挑战，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真棒。好啦，同学们，接下来郝老师要考验考验你们的动手能力和合作能力了。我们这回要自己用你们旁边的软板发射一个这样的障碍物，我们再去通过，想不想？
1: 想。
0: 那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去完成好不好？那我们开始行动吧。插在这里，用力，真有力气。上面再怎么样？完成的组码好障碍，搭建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起点了。准备，出发！下一组加油！加油，大点声的加油！加油，加油！很勇敢，快继续向前进，很好，让我准备和下一名同学进行接力。好的，把障碍扶好，对了，好，继续完成，最后一名同学已经出发了，咱们给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组已经完成，三组完成，四组完成，二组完成。好了，手放下。看来这么多障碍都难不倒你们，你们真是一个过障碍的小勇士，给大家鼓鼓掌好不好？好了，同学们，我们刚才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障碍，接下来你们想不想自己调整一下障碍物的顺序，帮助你们更顺利的通过，想不想？
1: 想。
0: 那好，那我们各组先商量商量怎么码放好不好？好，我们商量商量，准备怎么码，商量好了就可以出发调整了。哎，你们可注意安全啊，可以啦，对，调整障碍物的顺序，好，准备回，五、四、三，哎，我们回到位了，二，可以，快回去了，好，准备，出发，哎，钻过障碍很顺利，有的是爬，有的是钻，好样的，没问题，第一组已经顺利过了所有障碍，准备返回，与第二轮咱们加油。真好，哎，你也可以提示让他用通过正理的方法，加油，好样的，注意要安全通过。

0: 我们也能通过，加油，往后站注意，不要过线，对，加油，加油，好样的，跑过去，速度再快一点，很好，咱们多鼓励他，给他加点油，真快，真棒，很好，完成，完成，加油，恭喜所有组，你们顺利的通过了你们自己马上的障碍，给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真棒。障碍跑的练习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以后生活中遇到面对不同的障碍，能够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安全的方法通过。那么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我们并没有强调他动作的规范性，而是更多的引导他采用安全的方法通过就可以了，更注重的一种安全性的培养，然后通过不同的动作也培养他们的灵敏能力。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你们最喜欢的爬行游戏，想不想玩？那接下来郝老师先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在游戏过程中请同学们按照郝老师要求的爬行方法爬行过去，然后绕标志桶回来，四个人一组，这四个人全部完成举手示意，用时最短的组获胜，好不好？
1: 好。
0: 好，要求手不过肩，很正好，后面同学啊，各组准备，膝盖不能着地啊，按照要求准备出发，加油！哇塞，有同学特别快，有同学动作都特别规范，哎，跑回来接力。第二组准备，轻轻拍着他就可以出发，拍他一下，加油！咱们给他加油，加油，加油，很好，加油！后面同学给前面同学加点油，给他们加油，加油。对了，加油！完成啊，完成了吗？继续。很好，哎，动作特别规范，膝盖不能着地，标准完成了，加油，快一点，好的，再快一点，更棒了，好的，真不错，快快跑回，迅速跑回，好的，完成，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组是三组，鼓掌祝贺。横着爬，你们想不想挑战？
1: 想。
0: 那爬行中老师同样提示，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绕过标志桶，爬行过程当中也不要摔倒，注意安全，好吗？
1: 好。
0: 好，各组准备，手脚不过线，对，别撞到标志桶啊，调整一下位置，准备出发，加油，很好，对，像小螃蟹一样，加油，我宣布这次获胜的还是三组，鼓掌祝贺。接下来我们要模仿小蚂蚱爬行，也就是我们要把肚皮朝到天上向前爬行，想不想挑战？
1: 想。
0: 这个动作很有难度哦，看看大家的表现。好，各组准备，脚不过线，好的，把肚皮要挺起来啊，这样你爬行会更快，出发，加油，脚要往前蹬，加油，脚往前蹬，很好，真棒，挺起肚子，对，往前爬，好，绕过标志桶，完成，绕过标志桶，真好，好的，哇塞，厉害呀，绕过标志桶，哎，加油，我宣布这次个游戏获胜的组是二组，我们祝贺他们。那接下来咱们跟老师一起进行

0: 有小树苗的放松练习，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小树苗做好准备。树苗现在开始发芽了，哎，向上伸展，浇了水，长出枝杈了。太阳照下来，小树长得更高了。一阵微风吹过，把我们的小树吹得有一些摇摇晃晃，动作要伸展。现在风往左吹，小树会怎么样？往右边倒。风往右吹，小树往左边倒。风从前面吹过来了，小树会怎么了？会吹倒吗？啊，不会。风从后面吹过来，小树要往前伸。好，小树回到原始的状态。好，全体倒影，稍息。一，立正。好啦，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障碍跑这项技能，同学们都能够通过安全的方法合理的通过每一个障碍。再次鼓掌祝贺大家。相信同学们呀，通过学习，在今后高年级或更有难度的障碍，甚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障碍，你们也可以通过得更好，好不好？
1: 好。
0: 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好，再见。
2: 这次障碍跑的时候，有难度大的，有难度小的，我觉得都很好玩，可以锻炼我，学会了怎么通过各种障碍，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
3: 咱们队拿就那个蓝色的，然后帮我爬过去，我试了好几次再爬过去，然后第三次我成功的时候是，然后就是把头低得很低，然后直接过去了。
4: 我觉得这节障碍跑课，对于孩子们发展灵敏性是非常有帮助的。作为一年级的学生，也是正是他们灵敏发展的一个高发期。通过障碍跑的钻、跨、爬这种项目的练习，可以发展他们灵敏协调的能力，为高年级学习更加有难度的障碍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5: 本节课障碍跑教学，教师创设多种形式的游戏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进行学练，既产生愉悦的体验，又习得运动技能。在教学中，教师不过度强调动作的细节，而是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去体验和感受，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有效的通过障碍的方法。在活动中，培养学生与同伴友爱互助，不怕困难，勇于挑战的品质。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史》。
6: 新的课程标准中提出，面向学生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要求，注重学练赛一体化教学。首先，学是基础，通过观看、模仿他人的动作，学习运动技能相关知识。这里的学可称为认知阶段。其次，练是保障，通过反复多次的练习，逐渐形成某种运动技能，可称为联合阶段。最后，赛是提高，通过比赛，促使运动技能更加熟练和自然，从而形成自动化阶段。总体而言，运动技能的形成需要认知、联合和自动化的转变。回到本课中，学与练环节的安排是绕过障碍、跨过障碍、爬过障碍和钻过障碍。学生通过观察、模仿、体验等方式，逐步掌握过不同障碍的方法。在学生已经掌握多种过障碍的方法后，教师安排了障碍跑的比赛。通过比赛，学生可以将已掌握的运动技能转化为运动能力，并在实践中进行运用。纵观全课，教师教学思路清晰，学生活动参与度高，达到了预期的锻炼效果。学练赛固然重要，但教师也不应忽视评价的导向和激励的作用。客观的评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锻炼的主动性。教师的评价应围绕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进步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以此来弥补单一的量性评价的不足。通过教师客观的评价，让学生知道努力跑永远比跑得快更重要。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

0: 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二十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 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

0: 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

0: 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

0: 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

0: 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

0: 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0: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

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

0: 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1: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2: 大家好呀，
3: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0: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4: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3: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4: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5: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审理的要求打造贵校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乡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校工坊把它推出去。
3: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6: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了，朋友们。
7: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3: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6: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有奖给你发货，朋友们。
3: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7: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0: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3: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0: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

0: 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1: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2: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1: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2: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3: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1: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3: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3: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4: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 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

0: 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民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啊，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

0: 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1: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1: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024年、2025年甚至20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024年、20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1: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2: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换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1: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职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

0: 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买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资

0: 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1: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2: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1: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将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3: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江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济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

0: 这个区讲义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1: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啊，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0: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1: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啊，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0: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0: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的一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3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5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

0: 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1: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按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2: 对
0: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了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只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朝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2: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朝师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嘛。
1: 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朝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2: 对。
1: 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0: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

0: 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个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
1: 嗯，
0: 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项目教研，也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啊、调动他。
1: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0: 嗯，
1: 何老师在工作当中也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嗯，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0: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

0: 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这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界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星广播叫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6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他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他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3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也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但是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2: 而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那个专人专的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3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2: 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体育过程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

0: 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竞技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它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的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朝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西京杂记，
1: 自玉桥以结一心，贺哀风于上周。
0: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封恒。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

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微光里

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照。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从化战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预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在先锋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头排呢是刘靖宇，七号车手甘蔚，第二呢是十七号车手胡哲瀚，接着第二排呢是第三、第四徐熙哲以及晚夜城，接着来到第五呢是二十八号车手 Kiyotaki， 然后第六呢是十九号车手邓丽乔。好，再一次呢进入到发车管道，十五号弯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直道，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大直道呢摇起绿旗之后呢，都是在寻找各种不同的线路。一号弯这边呢进弯的地方会非常的宽，有一位车手从维修区出口的地方呢冲到了赛道外面，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大部队呢是顺利的通过了二号弯，二号弯这边呢又有一位小车手稍微的接触了一下，这是二十号车手，前面的车手已经出三号弯，三号弯这边呢又有三台车手碰撞到了一起，外侧的也有一台车停了下来。